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9: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10: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8: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1: 小

0: 嘞，张总。
1: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3: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4: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5: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
2: 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5: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5: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

0: 上，他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欢迎收看《大话成语》。今天呢，给您说一条群策群力，出自汉代文学家杨雄所著的《法言》。大家知道啊，秦朝末年，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项羽这个人破釜沉舟，久败章邯，在全天下打出了声望，一提项羽谁都怵他三分。刘邦呢，最初他是个弱者，他不如项羽，没有项羽的兵多，也没有项羽的将多，也没有项羽的谋士多。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两个人争夺天下，这个局势就产生了变化。刘邦越来就越强大了，项羽倒显得薄弱了。最后刘邦用了大将军的韩信，在九里山垓下这个地区设下伏兵，荒引着项羽出兵，进入了包围圈，就把项羽就困在这儿。最后项羽到了乌江这儿，他没有过江，愧对江东父老，拔剑自刎。项羽自刎很悲壮，临死的时候啊，他还说了这么句话，他说：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老天爷呀要灭我，不是我在战斗当中有什么过错。从这点来说呀，我们就说这项羽

呀，到死他也没明白。周恩来同志看《霸王别姬》这出戏的时候，他有四个一总结项羽，说项羽不听群臣劝谏，执意出兵，陷入包围圈。周总理当时就说这叫一意孤行，到了垓下被困了无法突围，说这叫一筹莫展。最后让玉姬给他斟酒舞剑，在那儿给他唱，说这叫一曲悲歌。到在乌江边上没有退路了，拔剑自刎，说这叫一败涂地。这就是项羽所走过的这个路。后来刘邦啊倒是很善于总结，刘邦曾经跟人说过，说要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说要论运粮运草安抚地方，我不如萧何；要论统兵带将疆场战斗，我不如韩信。说这三个人我都不如他们，最后我怎么上了呢？刘邦说就因为我用了他们三个人。说刘邦总结的是很有道理的。后来这个汉代的文学家杨雄写这个法言这文章的时候，他在里边总结汉朝胜利的原因，他说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之故也。屈啊，这个屈呢在这当捷径讲，就说汉朝为什么能胜利，就因为他竭尽全力地收集大家的意见，而最后又竭尽全力地让大家都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同心协力。所以这就是群策群力这个成语的来历。不管做什么事，众人一心一起努力，这就叫群策群力。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个权宜之计。权宜之计这条成语出自《后汉书·王允列传》。王允这个人是汉朝的一个大臣，在后汉时期他曾经亲自率军平灭过黄巾起义。平灭黄巾起义他建立了功勋，不过在平灭黄巾起义的过程当中，他在黄巾这些个将士队伍里头搜找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是当时汉朝皇帝身旁的中常侍张让手下一个募兵写给黄巾手下将领的信。这个信从内容来看就是跟黄巾手下这个将领有沟通，这封信就交给汉朝皇帝了。这皇帝接过信里一看，这是张让手下人写的，而且那个信里边有受张让之托的意思。皇上马上把这张让找来了，这张让接过信的一看，脸儿马上变色了，但是他不承认。张让就说了，说陛下，我能办这个事儿吗？您没看吗？这是我手下的人写的。皇上说那上面有你的意思。哎呀，张让说这是胡说八道，没有这事儿。按说就这一封信这张让就应该砍头，哎，这皇上没砍头，不但没砍头，降罪都没降，也没送到监狱里去。为什么呀？因为在汉朝末年的时候，朝纲里边这些个宦官都特别受宠。张让呢，十常侍里边他是中常侍，做这个张让呢也很受皇上的喜欢。说皇上光把他骂了一顿，这事就拉倒了。这事儿是过去了，嘿，这张让他可没过去。张让心里边有了王允了，没用多久，这张让在皇上跟前就说王允的坏话，说他听到了王允背地里责骂皇上。这皇上倒信了，这皇上马上吩咐把王允打入监牢，结果把这王允给打到监牢里头了。打到监牢里之后，这王允在这可就受了罪了。张让呢恨不能置王允于死地，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早死了呢。有这么两个

个不错的朋友，说咱这样弄满毒药让他喝了自杀了得了，省得遭这罪了。好，再弄了一碗毒药，这俩朋友就来了。王允当时脸就沉起来了。王允说，你们要知道我是大汉朝臣，我凭什么要喝毒药啊？我犯了什么罪就顶什么罪，皇上要说砍我的头那我就跟着走，让我喝毒药我自杀之后无罪也有罪，甚至别人会说我畏罪自杀，我无罪我畏的什么罪呀？ 这个毒药我不喝，骗你！一下子不知道把你摔了。幸亏有大将军何进等人在皇帝面前苦苦给王允讲情，最后皇帝算是把王允给饶了。把王允饶了之后呢，这王允就离开了京都，隐姓埋名，不想再出来当官了。可是后来这皇帝死了，汉献帝登基之后，他知道王允是一个忠臣，重新启用了王允。重新启用之后，这个时候董卓专权，大家经常看那个戏呀，有一个吕布戏貂蝉，司徒王允就是那王允。这王允重新启用之后，他和大将军何进一起合谋用美人计，离间了吕布和董卓父子的关系，把董卓也给杀了。这时王允就感觉到大患已除，天下太平啊，再无权宜之计。所谓再无权宜之计呀，以往王允做什么事都很谨慎，每件小事即使不能彻底解决，也得有临时想一个办法解决，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么一来，王允就不这样做了，没有权宜之计了。由于没有权宜之计，有很多事情解决的就不好，他的下属有的就离他而去，最后王允还是被人给害了。权宜之计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意思是说事情紧急，临时想一个解决的办法，这叫权宜之计。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他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哎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哎，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您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
1: 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
0: 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

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

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举的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啊，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啊、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夫言车。骥伏言车什么意思？骥就是千里马的意思啊，伏那就驾着，言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噼噼噼噼，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这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的。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骥伏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

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士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们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未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今天这七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得是十分的厉害，阻挡了一天一夜，

0: 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呢？这公子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须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须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话就告诉川风须了，一告诉川风须，这川风须一听，
1: 开始呢川风须就跟他们说，嗨，公子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须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他老这么说，这川风须心里边就犯合计了。
0: 川风须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须就问这公子围，说公子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1: 啊，是我呀，
0: 是您抓住的？
1: 对呀。啊，公子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须，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须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
1: 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
0: 啊、那不是木笼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
1: 这公子围跟这川风须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柏舟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柏舟离跟他讲，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围，这边这位呢，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胥，疆场之战，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胥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胥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上午好，你的心情还好吗？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提醒大家，夏天呢雨季来临，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公布。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决定授予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魏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称号。授予上邑县固城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称号。授予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等12个项目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人居环境再提质，那么你的家乡上榜了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八部门的消息。15/5/17建成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即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国家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便民服务落地，乐享宜居生活。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广告，切实防范通过制造所谓萝卜坑、赛道冠军等手段加剧内卷式竞争，整治广告乱象，净化消费环境。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热播歌曲《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同时呢也提醒周边以及呢我们的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外出驱车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现在呢雨季来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呢哪些是涉水路段。此时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夏季的暖风呢所点播的，他说呢想听上一首好汉歌提提神儿。好的，欢迎大家哈，那也希望大家呢拥有一份好运气哈，同时呢路见不平的时候吼一声。朋友们，又是呢新的一天，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遇见什么。一个人呢能不能过得快乐，往往呢要看他是否呢能够用乐观的心去创造未来，认真的对待当下，每一天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时光，即使可能外面正在下着雨。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管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正在做着什么，都希望大家心情好，状态好，一切都好。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哈，夏天了，又到了雨季了，那么大家呢在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呢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聊到了，说很多人呢都关注到呢现在的这个雨它是怎么下呢，哎，孩子们要放学了它下雨，孩子们要上学了它下雨，咱们要下班了，下班的时间点它下雨，那么咱们要上班的时间点它又开始下雨了。所以说有人就说这个雨下的它是有规律的，哎，花开花落花依旧，说孟然你那儿现在开始下雨了。是的，那么我直播之前呢我看外面呢已经呢掉起了这个小雨点哈，那可能现在呢又开始呢下大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是跟我一样的吗？我们下午6点下雨，早上5点左右，5-6点雨就停了啊，跟你不一样，我们恰恰是相反的，我们是该上班的时间点它下，这个在家的时间，上班的时间啊它不下。
1: 吹啊吹，吹的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
0: 朋友们，暴雨呢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灾害性的天气，还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面对呢恶劣的天气，没有无紧急事件，其实呢我觉得建议大家呢还是减少外出的。如果说呢我们确实需要外出，也是需要注意呢行车安全。那么暴雨天气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去做呢？居家防范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车被困了要如何逃生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进行学习。当然那么雨季来临，也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
1: 中有多余做的雨，
0: 那么您驱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就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了，一定呢要看前面的路。首先呢暴雨天气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天气动态要掌握，那就是呢一定呢要早早的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变化尽量减少外出。当然了，如果说呢我们到点要上班，到点要接送孩子，那是避免不了的，那么要选择呢最优的路段进行出行。那如果说我们不出行，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检查家里的电路等设施，如果呢遇到进水，立即呢切断电源，收回呢阳台上摆放的物品和室外呢晾晒的衣物，以免呢被风吹落砸伤了他人。如果说呢一旦呢你在阳台上摆落的这个东西呢吹落之后呢，就成了这个高空抛物了，那就会呢会威胁到呢下面的人哈。还有呢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不进积水区，行车呢大家要注意哈，应该呢减速慢行，避免呢驶入积水区、地势低洼区等等。所以说刚才孟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此时您正行驶在路上，提醒大家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还要看前面的路。车辆如果说一旦被困，那么应该怎么去做呢？希望大家呢快速逃离。车辆熄火的时候呢，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呢积水尚未堵住车窗，摇下车窗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可以借助呢防盗锁还有羊角锤破窗逃生。希望大家呢这些工具啊，在您的车上呢一定平时的时候也要备好了。那户外行走的时候，如果说呢您在这个户外正在走路，那遇到呢这个下雨的时候，提醒大家我们一定呢要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灯等等，贴近建筑物行走，那么防止呢跌入这个井当中。
1: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
0: 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大家呢平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雨呢，有的时候呢它是伴随着这个大风的，还有呢就是即使呢这个雨还没有来，风先来了。所以说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定呢要远离呢路灯、广告牌还有信号灯。
1: 风中有
0: 我们呢一定呢在这个硬化的路面上去行走哈，贴近呢建筑物去走。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我们遭遇了洪水要怎么做呢？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镇定，保持镇定，放松身体，维持平衡，抓住漂浮的木板、箱子等等物体，等待着救援。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涉水区啊，他说驾驶车辆涉水区绝对不能二次启动，嗯，是的，那么熄火了就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哈。我们关注到三人行说，主播小梦然能不能点一首天地龙鳞，谢谢，这首歌送给你，但是呢梦然啊已经呢人到中年，哎，就不小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接受岁月对于我们的任何的馈赠，在这儿呢，所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也增长了，在这儿呢，梦然今天跟大家呢分享到的是一生呢这个生活当中的我们在雨季的一些经验啊，也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在直播间呢跟我们一起来

那么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旦呢我们遇险的时候呢，应该立马呢去找救援啊。那么有通信条件，联系呢当地的防汛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险情。没有通信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呢去挥动你的这个衣物啊，齐声呼喊，大声的呼救，向外呢去发出求助信号。三人行说，夏天来了，我就要防蚊虫叮咬，预防这个生病。有些字眼啊，一定要注意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互动。同时呢，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呢一定要谨言慎行，否则呢，您被识别到可能会被关到小黑屋里。同时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无法转移，一定呢要找到高地啊，找到地势高的地方。你比如说，立即呢寻找屋顶、楼房的高层等等高处暂时避险，不要独自呢这个游泳转移。同时，如果遇到泥石流，立即呢应该朝与泥石流呢垂直方向去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去跑哈。那么还有就是呢，如果遇到呢山体滑坡啊，往这个山坡两侧稳定地区去逃跑，不要呢向滑坡体呢上方或者是下方去逃离。无法逃离的时候呢，应该抱住树木等等的固定的物体，或者是躲避呢在结石这个障碍物下。那么滑坡呢停止之后呢，也不要啊这个去啊这个大家呢往这个不固定的方向、不确定的方向去走啊，要观察一下。

好的，朋友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雨季来临，大家呢外出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如果说呢，生活当中呢，您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你比如说呢，这个驱车经验啊，这个行走经验啊，还有居家经验啊，都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快乐。青青雅和说秦皇岛和唐山说话区别大吗？你听着呢，分地区吧。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正在呢下着雨呢，所以希望大家外出之前一定呢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同时呢在这儿提醒大家，暴雨洪涝过后哈，冒雨回家第一件事呢就是呢仔细洗手，使用的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呢去根据呢七步洗手法正确洗手。那么还有呢，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呢饮用水的安全。那城市呢内涝将会大量的这个垃圾废物呢等等冲入水中，细菌呢会迅速的增殖，可能直接呢污染呢饮用水，导致呢群体的腹泻等等的疾病。所以说呢大家呢应该注意呢关注饮用水的水质是否有变化。你比如说水的颜色呀，锈味儿啊，有没有泥沙呀等等。还有呢提醒大家不喝生水，只喝呢烧开过的水，或者是呢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临时饮用的井水、河水、湖水、糖水一定呢要进行消毒并且煮沸之后再饮用。那如果说呢自来水啊，这个水管或者是水龙头被污染，除有水务部门呢清洗管路之外呢，个人也应该呢用这个消毒剂擦拭水龙头的表面。

我们关注到呢，有朋友说欢迎主播，这个端午节游长沙，好嘞。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您应该您是长沙的朋友是吗？欢迎您在假期有时间呢来到昌黎来做客，欢迎大家。那在这里呢，我们昌黎人呢已经做好了欢迎大家的准备，希望大家有时间来昌黎。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呢是6月15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新的一周里一切顺心如意。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雅芝是1979年8月份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市的，她是中国台湾流行乐的女歌手，毕业于加拿大约翰卡萨布兰卡大学服装设计系。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在朋友的鼓励下呢，萧亚轩参加了香港 TVB 主办的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她的舞台表现力呢获得了音乐人姚谦的青睐。唱片公司原计划呢，让他与另外一名参赛者徐佳琪组成演唱团体。后来呢，团体解散，萧亚轩成为了独立歌手，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在1999年的时候，萧亚轩发行了个人首张同名专辑《萧亚轩》，在台湾的销量呢，当时超过了50万张，成为当时台湾的唱片销量冠军，正式出道。在2000年的时候，萧亚轩获得了 IFPI 认证的全球华语唱片最高销量的艺人奖。那么在2001年呢，他获得了世界音乐奖全球年度销售最佳华语的歌手奖。2004年，凭借着歌曲《爱的主打歌》获得了第一届东南劲爆音乐榜港台地区劲爆十大金曲奖。说到 R&B 的节奏呢，是萧亚轩音乐风格的核心元素之一。那么作品当中的 R&B 的节奏复杂，而且呢非常的富有变化，不像传统节奏型那样简单直接。比如说在《爱情美》等歌曲当中，节奏的切分、反拍运用比较多，使得歌曲呢充满着动感和活力，让听众呢不自觉地跟着节奏摇摆。那么这种复杂的节奏变化呢，不仅增加了歌曲的趣味性，也展现了他对节奏的出色的掌控能力。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啊。那么说到萧亚轩的音乐风格呢，具有多元化和独特性，他的 R&B 的旋律线条流畅，常常带有一些转音和装饰音，使旋律呢更加丰富的动听。比如说在一些慢版的 R&B 的歌曲当中呢，他通过细腻的转音的处理，使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让听众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情感。那么在抒情的歌曲当中呢，萧亚轩能够用他独特的中低音的嗓音将情感细腻的诠释出来。抒情歌曲的歌词呢，往往富有诗意和内涵，能够准确地传达出歌曲的情感主题。萧亚轩一些抒情歌曲的歌词，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类似爱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爱情当中各种微妙的情感，让听众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歌词所蕴含的文学魅力。一同来听萧亚轩带来的这首《类似爱情》。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闪闪惹人爱，歌词当中，我要的爱不要宅，错的要偷偷来，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胆精彩，明确传达出呢，不要被动的等待爱情，遇到合适的时机呢，就要勇敢的去追求去表达的观点，鼓励人们打破传统的恋爱观念当中那种青涩内敛的状态，积极主动的去寻找和把握属于自己的爱情。那么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这句歌词呢更是将这种勇敢追爱的态度推向了极致，强调在追求爱情的时候呢，要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不畏惧他人的眼光。同时歌曲也表达了对理想爱情的那份期待，谁不期待能让人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这句歌词体现出对理想伴侣的憧憬。这里的闪光男孩呢，代表着具有独特的魅力，能够吸引自己的人，表达了每个人内心呢都渴望遇到一个特别的能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且呢期待着与这样的人展开一段美好的爱情。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到的就是萧亚轩带来的这首《闪闪惹人爱》。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如果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各位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那么说到萧亚轩，除了刚刚在节目中开头提到的获得了很多奖项之外呢，在2007年的时候，他凭借着专辑《1087》获得了香港新城国语颁奖礼新城国语力舞台大奖新城国语力女歌手奖。2011年凭借着第12张专辑《我爱我》获得了流行音乐奖、华语十大金曲奖、全球唱跳女艺人奖以及最佳舞台造型奖等多个奖项。同时呢，他举办过多场的演唱会，比如说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小巨蛋等地的演出，展现了出色的舞台表演能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萧亚轩加盟了华纳音乐，宣布2024年开启全球巡演。他在华语乐坛呢具有重要的地位，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舞台魅力呢赢得了很多歌迷的喜爱和支持。除了他音乐风格 R&B 风格很显著之外呢，他的舞曲风格也是很特别的。萧亚轩的舞曲节奏强烈有力，具有很强的律动感，能够迅速带动气氛，让听众沉浸其中。像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也是萧亚轩的代表作之一，名字叫做《爱的主打歌》。节奏呢明快紧凑，鼓点呢清晰有力，非常适合在舞池当中播放。一经推出呢，便成为了热门的舞曲的经典。那他的舞曲呢，不仅仅是音乐上的节奏狂欢，还与舞蹈紧密结合。萧亚轩的舞蹈风格热辣时尚，和舞曲的节奏相得益彰。在舞台的表演上，他通过精湛的舞蹈动作，将歌曲当中的节奏和情感完美地呈现出来，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爱的主打歌》。

说到萧亚轩，除了刚刚给大家介绍的 R&B 风格之外呢，他的抒情风格也是很特别的。在抒情歌曲当中呢，他能够用独特的中低音的嗓音表达细腻的情感。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萧亚轩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曲当中呢，他将分手后的那种复杂的情感，比如说思念、遗憾、无奈等等，通过深情的演唱呢，可以说表达的淋漓尽致。一同来听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音乐点不停。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10:3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叶雨生凡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宝石演唱的《枪火》，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浅笑心柔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那说到这首歌曲啊，核心呢是传递对美好自然、青春与理想生活的向往，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代人对自由鲜活生活的浪漫的表达。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是1979年的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的当中的插曲。当时呢，刚走出单调的时代氛围，人们呢开始渴望户外、自然和充满活力。

更日常。那这首歌呢，刚好踩中了这种情绪。歌曲里的太阳岛不只是哈尔滨的一个景点，更像着一个承载青春、友谊和远方的精神符号。没有直白的口号，全是清新的画面感。比如说，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把对生活的热爱藏在风景里。这首歌曲呢，打破了当时歌曲的严肃基调，第一次把普通人对休闲、对小美好的追求唱成了流行歌，也让哈尔滨太阳岛成为了全国人民心中的诗和远方的代名词。一同来听由郑绪岚和王丽萍共同合唱的这首《太阳岛上》。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您主持的《乐随心动》。如果大家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欢迎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严冬盲人推拿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马健涛的《童年老家》。那说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戳中了当代人乡愁的歌曲，核心呢是把童年的细碎记忆和对家的眷恋揉在了一起，唱给每一个在城市里奔波离乡打拼的人。那歌曲里面呢，也藏着对父母的想念，那些小时候嫌烦的唠叨，妈妈做的饭的味道，长大后才发现是最珍贵的东西。一同来听这首马健涛带来的《童年老家》。

0: 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一位叫做文杰的朋友说，想听一首《朋友》，不知道十年前的听友们还在吗？我就是很多年前经常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千安文杰。看来这是我们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位老听友了。那么在十多年前呢，我们当时的点歌节目非常的火哈，晚上的节目，当时呢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收到朋友们用信件发来的点歌，再后来呢打电话，然后呢那个时候是用电脑接收短信平台，再到后来的这种微信呢视频号的沟通方式，当时呢我们也收获了一批铁粉。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直关注和支持，非常感谢你。那下面的时间呢就送上这首周华健带来的《朋友》，希望这首歌曲呢也能够勾起大家对往事的一份美好回忆，也祝愿我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呢一切都能够顺心如意。一同来听周华健的《朋友》。
1: 我不想我有没有他。

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浅笑心柔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李谷一演唱的《心中的玫瑰》。那这首歌最早呢是1979年的影视插曲，它的内核呢不是直白的小情小爱，而是把玫瑰做成了一个通用的能够装下所有深情的精神的符号。这里的玫瑰呢不只是恋人，也可以是你心里最珍视的人，放不下的回忆，甚至呢是支撑你走下去的信念，在你难过的时候给你安慰，开心的时候让生活更亮堂，是永远不会枯萎的精神寄托。歌曲诞生在70年代末，刚好借助了当时人们刚从压抑的氛围里走出来对温暖陪伴的强烈渴望，直到现在，不管呢是对恋人家人还是老友，唱这首歌呢都能够传递出那种沉甸甸的真心。那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一句但愿你天长地久，永远永远把我伴随，把那种不求回报只想把最好的给对方的温柔直接唱到了人们的心里。歌曲呢也是故事片《泪痕》当中的插曲，一同来听李谷一带来的《心中的玫瑰》。

0: 象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县。

上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

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四名值班民警，当时五名警员将两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里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五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里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憩，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烙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
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

的一句"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寄景》，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寄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上有青山在。 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 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三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 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 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做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的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食啖，冬衣絮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 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 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里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 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
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八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
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六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

0: 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日，事隔一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日，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非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每一遍你认识我，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本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歌这样。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3: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

0: 里一位猛傻孟威风凛凛的他，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头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4: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4: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
4: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八个字的，叫南山可移，畔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

家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她那个庙里要她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就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窦怀珍说，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镐，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镐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镐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镐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镐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顿。

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镐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镐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聚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

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吏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这个狼要是放羊，他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嗯，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
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七条智谋，我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四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四条到九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开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
5: 别叫我达芬奇是王以太于2019年发行，是一首充满活力与巧思的说唱歌曲。歌曲将浪漫情愫与趣味调侃结合，旋律轻快抓耳。歌词里“你温柔的眼睛像沼泽吸引我”等句子，既保留了说唱的利落，又满含青春的甜蜜感。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轻松的节奏传递出纯粹的快乐，打破了大众对说唱硬核的刻板印象，至今仍是不少人歌单里的快乐开关，充满治愈又积极的能量。

左手右手由歌手杨佩妮演唱，是2009年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的插曲，凭借温暖治愈的风格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歌曲以左手右手的简单意象传递出团结互助、勇敢面对困难的正能量，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直白且充满力量。尤其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左手，这句既贴合儿童认知，又能给不同年龄层听众带来慰藉。它不仅是一首成功的动画配乐，更像一首传递温暖与勇气的成长主题曲，至今仍能唤起人们对团结与希望的共鸣。

编自己，由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7月13日发行，是其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传递出从自身出发主动创造美好的积极态度，改变自己，改变隔膜，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的副歌，既充满活力又极具感染力。他没有空喊口号，而是将改变落实到生活细节中，激励人们用行动打破困境，拥抱成长，不仅在当时引发广泛共鸣，至今仍是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突破自我的经典作品。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

0: 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年少有为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8年7月19日首发，后收录于专辑《耳朵中》。歌曲以细腻的日常意象与直白歌词，将青春的遗憾转化为前行的动力。那句“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并非沉溺悔恨，而是以过来人的视角警示听众，要珍惜当下，勇敢担当，莫让假如成为未来的遗憾。他用深沉旋律传递出把握现在、不负韶华的正能量，既是对成长的反思，更是对每颗追梦之心的激励。

茧由曹德志、郭德子义作词，文银秋作曲，张韶涵演唱，于2020年5月23日发行，是动画《斗罗大陆》的主题曲。歌曲以逆风中破茧为核心意象，传递出无畏困境、奋勇蜕变的正能量。张韶涵穿透力极强的声线，将就算羽翼被撕裂依然奋勇战斗的歌词演绎得铿锵有力。它不仅贴合动画主角突破成长的剧情，更激励着听众直面挫折，以孤勇与坚韧冲破束缚，堪称一首献给追光者的热血赞歌。

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2: 胸有七窍玲珑心，应对奸佞有法门，仗剑江湖狂声笑，涤荡江湖有此人。
3: 弘治十四年，王守仁调到了刑部，就是啊咱们现在的司法部。当时全国治安不好，犯罪率极高，大案要案频发，他便从此远离了办公室的坐班生活，开始到全国各地出差审案。但是审案之余，王大人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四处登山逛庙，找和尚道士聊天。因为啊他隔来隔去，总是隔不出名堂，只好改读佛经道书，想找点灵感。不久之后，

到了杭州，在这儿的一所寺庙中，他见到了一位禅师。据庙里的人介绍，这位禅师长期参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经悟透生死，看破红尘，所以啊，是各方僧人争相请教的对象。王守仁即刻拜见了禅师，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启示。可是他失望了，这位禅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他谈论了一些他早已熟知的佛经禅理，他慢慢的失去了兴趣，而禅师也渐渐无言，双方陷入了沉默。在这漫长的沉默之中，王守仁突然有了一个念头，他开口发问，打破了沉寂：有家吗？禅师睁开了眼睛，答：有。家中尚有何人？母亲尚在。那你想他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即刻的回应，空荡荡的庙堂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了窗外凌厉的风声。良久之后，一声感叹终于响起：怎能不想啊？然后禅师缓缓地低下了头。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王守仁站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严肃地说道：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听到这句话的禅师并没有回应，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庄重地向王守仁行礼，告辞而去。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禅师的身份，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寺庙的主持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上门求佛的人竟然把自己的禅师劝了回家。嘿，要是让他再待上几天，只怕自己这里啊就要关门了，便连忙把王大人请出了庙门。王守仁并不生气，因为在这里他终于领悟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正是从那一天起，王守仁意识到朱熹可能是错的，他开始明白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欲望，但那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绝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王守仁并不知道，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求索，他已经在无意识中突破了朱圣人的体系，正向着自己那宏伟光辉的目标大踏步的前进。可是要想走到这条圣贤之路的终点，他还必须找到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疑团的答案——理。虽然他不赞成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也不认可人心和天理的分离，但理毕竟还是存在的，只要找到这个神秘的理，他才能够彻底击溃朱熹的体系，成就自己的圣贤之路。可是理在哪里呢？

这又不是猪肉排骨，上对门王屠户那里花几文钱就能买到。奇珍异宝之类的虽然不容易搞到，但毕竟还有个盼头。可是这个李看不见摸不着，连个奋斗方向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啊？于是唯一的方法只剩下了格。王守仁只能相信程颐老师的话了，今天格一个，明天格一个，相信总有一天能格出个结果。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什么都没有格出来。王守仁十分苦恼，他开始意识到可能是方法不对，可他也没有别的法子呀，只能是整日冥思苦想。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坚定地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成功的。因为他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接近了那个最终疑团的谜底。成功确实就要到来了，可是老天爷偏偏不做亏本买卖，在把真相透露给王守仁之前，他还要给他一次沉重的打击，考验他的承受能力，以确认他是否有足够的资格来获知这个最大的秘密。这就是之前提到的六部九卿上书事件。事实证明，哲学家王守仁先生不是一个只会整日空想漫谈的人，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气。南京的言官代显上书被停杖，大家都上书去救。由于刘瑾过于强势，很多人的奏折上都只谈从宽处理，唯独这位仁兄不但要救人，还在奏章中颇有新意的给了这位司礼监一个响亮的称呼，全监。哎呀，这下把刘瑾可气坏了。在当时众多的上书者中，他特别关照了王守仁，不但打了他四十廷杖，还把他贬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这个职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贵州龙场招待所的所长。龙场就在今天的贵州省修文县，属于啊贵阳市管辖。在改革开放的二十一世纪，那个地方啊都还不算是发达地区，在明代就更不用说了，压根儿就没什么人。那儿的招待所别说人，连鬼都不去住。王守仁原先大小也是个六品主事，结果一下子变成了王所长。那么龙场招待所所长是几品呢？答案是没品。也就是说，大明国的官员等级序列里根本就没这一号人物，基本算是清除出了高级公务员队伍了。于是天资聪慧、进士出身的王哲学家就此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可这还没完，还有一场更为严峻的生死考验在等待着他。刘瑾是一个办事效率很高、做事很绝的人，他罢了王守仁的官，打了他的屁股，却并不肯就此罢休。为了一解心头之恨，他特地找来了杀手，准备在王守仁离开京城赴任途中干掉他。这招确实出人意料，一般说来很难防备。可惜刘瑾啊，他并不真正了解王守仁。这位兄台虽然是研究哲学，每天格物，看起来傻乎乎的，

0: 其实，他还有着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王守仁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应该说他算是个人精，连他那个考上状元的爹都被折腾得无可奈何，初中文化程度的刘瑾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他早就料到刘瑾不会放过他，便在经过杭州时玩了一个把戏，把自己的帽子和鞋子丢进了钱塘江。为了达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目的，王哲学家做戏也做了全套，还留了一封遗书，大意是啊，我因为被人整得很惨，精神压力太大，所以投江自尽了。这招很绝，杀手们听说这人已经自尽了，就回去交差了。哎，更搞笑的是，连杭州的官员们也信以为真，还专门派人在江边上给他招魂。而与此同时，魂魄完好的王守仁已经流窜到了福建。他虽然保住了命，却面临着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不能回京城了，更不想去贵州，想来想去也没出路，看来只能继续流窜当盲流了。可是盲目流动也得有个流动方向才行啊，往南走还是往北走啊？在武夷山，王守仁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他乡遇故知啊。王守仁高兴之余，便向对方请教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的这位朋友思考了很久，给了他一个天才的建议，还是算一卦吧。于是一百多年前老朱同志参加革命前的那一幕又重演了，在王守仁紧张的注视下，算卦的结果出来了，离在南方。那就去南方吧。王守仁告别了朋友，踏上了新的征途，但他仍然不愿意去贵州，便选定了另一个目的地南京。此时他的父亲王华正在南京做官，而且还是高级干部，吏部尚书。但王守仁此去并非是投奔父亲，而是秘密前往的，因为他已经在中央挂了号，稍有不慎可能会把父亲也拉下水。他之所以要去南京，只是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了结。王守仁十分清楚，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传统古板的读书人，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梦想，只希望儿子能够追随自己的足迹，好好读书做人，将来啊混个功名。可现实是残酷的，自己从小胡思乱想就不说了，十几年都没让他消停过，好不容易考中了个进士，现在还被免了官。事到如今，前途已经没有了，要想避祸，看来也只能去深山老林隐居了。但在这之前必须给父亲一个交代，于是他连夜启程赶往南京，见到了他的父亲。父亲老了，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磨砺，当年那个一本正经板着脸训人的中年人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满面风霜的老人。见到儿子的王华十分激动，他先前以为儿子真的死了，悲痛万分， 现在见到活人，高兴的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是不断的抹着眼泪。王守仁则生平第一次用愧疚的语气向父亲道歉。我意气用事，把功名丢了，对不起父亲大人。可是他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意外的答案：
1: 不，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对。
0: 王守仁诧异地抬起头，看着心未颔首的父亲，他这才明白，那个小时候刻板地管束自己，看似不通情理的父亲，是一个善良宽容的人。经过与列子长达十余年的不懈斗争，王华终于了解了儿子的本性和追求。他开始相信，这个列子会成就比自己更为伟大的事业，他的未来不可限量。父子交谈之后，王华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0: 王守仁叹了口气：我在这里只会连累父亲，京城也回不去，只能找个地方隐居。这看来已经是唯一的方法，但王华却摇了摇头说：
1: 你还是去上任吧。
0: 上任？到哪里上任？去当所长？
1: 毕竟你还是朝廷的人，既然委任于你，你就有责任在身，还是去吧。
0: 王守仁同意了，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就这样拜别了父亲，王守仁带领着随从踏上了前往贵州龙场驿站的道路。在那里，他将经受有生以来最沉重的痛苦，并最终获知那个秘密的答案。王所长向着他的就职地前进了。由于他的父亲是高级干部，所以多少还给了他几个随从下人陪他一起上路，但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只知道是跟王大人的儿子去就任官职。这么好的差事，大家的积极性自然很高啊，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只有王守仁不动声色，因为只有他知道要去哪里，去干什么。走着走着，随从们发现不对劲儿了，好地方都走过了，越走越偏，越走越远，还都心想：老兄，你到底要去哪里呀？王守仁还是比较实诚的，他说了实话：我们要去贵州龙场。随从们的脸立马就白了，都心想：这王大人你也太不仗义了，那里平时可是发配犯人的地方啊。面对着随从们的窃窃私语，王守仁十分坦然，他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去，那就都回去吧。看着犹豫不决的随从，王守仁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拾起行李向前方走去。夕阳之下，王守仁那孤独的身影越来越远。突然远处传来了王守仁的大声吟诵：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布谷鸟啼村。

0: 于岸，刺桐花明时期幽。满烟洗过青阳帐，相思愁经方渡舟。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天下之大，虽离家万里，何处不可往，何事不可为。王守仁大笑着，在这振聋发聩的笑声中，随从们开始收拾行装，快步上前，赶上了王守仁的脚步。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1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7: 好嘞，张总。
1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3: 真的好累啊。
19: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9: 爸爸，
1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3: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13: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1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2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
1: 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

还让那燕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燕英个小的意思。说燕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哟，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他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燕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燕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好，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燕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燕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燕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

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这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暴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呀、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儿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

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仙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仙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仙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仙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仙公就逝世了，死了。单仙公死了之后，这单清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个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儿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得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职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职，告诉各路诸侯

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同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士康吉米，士康吉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这怎么办呢，这刘濞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士康吉米，就是说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啊，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上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唠对心，于是两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您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

0: 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由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这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呐，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呐，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啊？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8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

0: 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咱说一个饮鸩止渴，出自《后汉书·霍须传》。霍须是东汉时期一个人，这霍须从十几岁就很有才智，提笔成词，落笔成文。说在他15岁那年，他有个舅舅叫宋光，这个宋光呢当一名地方官。宋光这个人呢为官清正，执法森严，公正廉明。那么在当时的东汉时期，朝廷中地方官员当中贪官污吏是比比皆是，贪官一多了啊，这清官的就不吃香。尤其宋光这个人呢，当官就知道执法森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从

来不问这个犯罪的当事人有什么背景，他得罪了一些皇亲国戚，在这些皇亲国戚对这个宋光就有了看法了。

下来处理他这个案子是大将军，叫梁商。这个宋光没有私改诏书，宋光不承认，又给他甄辩不清楚，这怎么办呢？当时他的这外甥可就出头了。怎么出头了？他就写了一篇申诉文章啊，写了这篇申诉文章之后，就送到了大将军那里去了。大将军梁商一看他这篇申诉文章，哎呦，这个文章写得好啊，不但说字写得好，而且用词用得也好。他在这文章里边就讲了，说我舅舅有那么大胆子吗？啊，他敢改那个诏书吗？诏书那是皇帝下的诏书啊，他忠于皇帝，怎么敢违背皇帝呢？如果他这样做，那岂不是就等于僚机与夫子只可于朕读吗？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就说他要这样做了，就等于说他想治病，治病用的什么药？用夫子，夫子是一味中药，这夫子尤其那生夫子是有毒的，说为了治病吃夫子把自个儿毒死了，说只可于鸩毒，就是渴了，为了渴饮鸩酒，也是把自个儿毒死了，所以饮鸩止渴，那么这条成语就出自他这两句话。这个大将军看完了就打听，说这个文章谁写的？说他外甥，说宋光他外甥多大了？说15。哎呦，这梁商一听，15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文章来吗？他把这个霍去找来了，当面这么一谈，发现这孩子真是与众不同，出口成章，所以把这位梁商大将军给感动了。梁商大将军拿着他的文章去就见皇上去了，皇上一瞧也受感动了，于是把霍去招去当面一谈，觉得这个人还真正是大才，就冲他这篇文章把那宋光平反了，给放了，把宋光平反给放了。可是霍去由此出了名了，后来霍去到朝中当官，官至北海相，所以这条成语饮鸩止渴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鸩止渴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渴了去喝鸩酒，用鸩酒来止渴，也就是用毒药来止渴，这不就是等于自个儿找死吗？饮鸩止渴的意思就是说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困难。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探囊取物，出自新五代史。因为在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后唐的后裔叫韩熙载。韩熙载这个人呢，他的父亲被当时的李嗣源给杀害了，韩熙载老想给他父亲报仇，他想到南方过江，到南吴，到南吴那个地方去做官，然后带兵回来给他父亲报仇。临走的时候，他有个好朋友叫李谷，这李谷呢给他送行，两人摆上酒宴，喝这送行酒啊，哥两个在酒宴之上推杯换盏，谈吐各自的心中郁闷。这李谷呢也是觉得怀才不遇，说我这回倒在了南吴，如果说这南吴的国君要能任命我为宰相的话，我跟你说李谷，我带着队伍就杀回北方，平灭中原，什么李嗣源、李嗣扁全把他给杀了。说韩熙载把这话一说出来，这李谷当时就说了，哎，我相信你的才华，我告诉你大哥，你这回去了，我认为你很有可能就能当了宰相，但是我也跟你说，如果我在中原这一带有谁要重用我为宰相，我要是带领人马兵发江南，我可以把江南的所有的那些个小国、那些个地方势力，我把他们全都平灭了，

平灭他们，犹如探囊取物。这话够狂的，犹如探囊取物，就说把他们平灭了，就像兜里边掏东西一样，我一掏就出来了。说我先带兵去，把他平灭了，嗯，掏东西灭了，就这么简单。说探囊取物，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李谷呢说这话，韩熙载一听，那你犹如探囊取物把南边平了，我要把北边就都给平了，咱哥俩把天下都平了，那咱哥俩最后要是碰到一块怎么办？李谷说还没到那步，到那步咱哥俩再商量。你他俩喝醉了倒是挺狂。最后呢，这个韩熙载到江南去了，结果他到了吴国，立足未稳的时候，这南吴啊就被南唐给灭了。南唐主就李煜呀，这个李煜是善于作诗、善于画画、善于书写的这么一皇上。李煜对这个韩熙载这个人还真的很赏识，在逐渐的接触当中，他认为韩熙载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李煜还真是曾经想要提拔他为宰相，结果让群臣给说的没提拔。韩熙载这个人由于清高无傲，得罪了很多人，说这样一来呢没当上宰相，所以整天就喝酒啊，就找些歌女呀、舞妓呀，在这弹唱歌舞、饮酒作乐，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越是这样，群臣对他就更可以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韩熙载结果大志未能够得遂。那么这个李谷呢，在这边也没当上宰相，二位酒桌上说那话都没有得到实现。但是李谷这句话探囊取物，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探囊取物就是办什么事情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意思，好像在兜里掏东西那么简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0: 谢谢。
1: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狂奴固态，出自《后汉书·颜光传》。颜光是后汉时期有名的隐士大才子啊。颜光这个人当初跟刘秀，也就是汉光武帝，小时候曾经是同学，上太学的时候曾经游学，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了，他还没有忘记颜光。这个颜光叫颜子陵，刘秀就派人找这个颜光颜子陵，找不着了。怎么找不着了呢？这个颜光人家是隐士闲人呐，不愿意当官，自个儿藏起来了，那也不能老不出来呀。他改了名字了，这一改了名字，没地方找这颜光了。刘秀很想他，于是刘秀呢就按照他对颜光的印象，找那个能工巧匠，那画匠画家呀，画了一个图像，告诉手下人，按照这个图像给我找这颜光去。找了半天，最后有人说了，说发现有一个人呐，天天在一个大泽那个地方，就是大水泡子那地方钓鱼，跟您画那人呢有点近似。刘秀人呢去请他，结果派着车辆派着人役到那去请去了，连请了三回，这位也没来，最后一回总算是把这人给请来了。果然是颜光，改了名字，让人按着图像给找着了。找着之后呢，刘秀国事繁忙啊，先让颜光就住在京师军营之中，就是京师护卫队啊，禁卫军那个地方有一个军营，找出一个好房子来让他住那儿。颜光住在那儿呢，这刘秀派宫中的御厨子到那儿给颜光一日三餐做好吃的，告诉他他要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这家伙刘秀对着颜光可以说是上等看待。颜光住在这儿，刘秀手下还有一位大司徒叫侯霸。这个侯霸呀，过去跟颜光也是好朋友。侯霸一听说颜光来了，于是侯霸呢就给他写了一封书简。所谓书简，就用那竹坯子写的，那年头还没纸呢。这书简上怎么说的呢？大致就说呀，说是颜兄你来了，我很想见见你，但是因为公事繁忙，我派手下人呢把这个书简给您送去。今天晚上请屈尊大驾到在我的家中，咱们晚上好好叙叙旧，就这意思。这个书简给这手下人拿着来见颜光来了，书简一递给颜子陵，这颜子陵接过一看撂那儿了，接着他也拿起一块竹简来，写字用的，就扔给那来人帮。我说你写，哎，这来人一听，这位怎么回事？拿过这个竹简。

点来，阳光也说了几句话，告诉你们那个主人，你就说呀，他现在保了光武帝刘秀，他要以仁义待人，尽心辅国，我很高兴，告诉他不要趋炎附势，不要阿谀奉承，要那样的话他就会腰折喽，脖子断喽啊，拿回去。按这个意思，这位写完了拿着回来了，回来一见侯霸，说他没来，说您看给您写了一个东西。这侯霸接过来一看，嘿，心想阳光这说的什么话，他拿着这个给刘秀看去了。刘秀接过来一瞧，刘秀就笑了，他说了一句话，还是狂奴固态。他知道这个人很狂傲啊，有清洁，才华高，但是这个人清高自傲。他说一看这个简，就知道原来的脾气还没改，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所以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里，叫狂奴固态。狂怒固态这条成语，就是这个人很狂妄，还是原来的样子，脾气没改，就这个意思。后来刘秀据说亲自坐着车去拜访杨光，当他去拜访的时候，这杨光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杨光醒了之后，他就跟刘秀说了，说刘秀啊，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皇帝，后世百姓肯定要称颂你，不过我不能保你，我得回去。最终杨光开始回去了，回到他的老家，在富春江畔经常钓鱼，他钓鱼那个地方别人称作紫菱滩。毛主席诗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莫道昆明池水浅，关于胜过富春江，这富春江就是指的杨光钓鱼的地方。所以这条成语我们就说完了，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龙蛇飞动。龙蛇飞动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苏轼写的词《西江月》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是说呀，这位是书法家，写字写得好，可能是草书，像龙蛇在那飞动。但是据说呀，古时候有一位姓张的丞相，这个姓张的丞相也特喜欢书法，不过这个丞相的书法呢不是写得太好，他由着自个儿的性子来，喜欢草书，拿起笔来情绪一来就使劲瞎划了。这个丞相忽然那天自个儿想起了那么两句诗，想起这两句诗，提起笔来草书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挂墙上，自个儿倒把这手在那欣赏。嘿，正欣赏呢，他侄子进来了。他侄子进来之后，哎呦，说叔叔您这是，哎呦，这是您写的字啊，哎呀，您写的字可太棒了啊，看见没有，犹如龙蛇飞动。哎，对对对对对，真是真是，你不是喜欢书法吗？对呀，我就喜欢书法，应该从临摹开始，你现在先把我这两句诗临摹下来。嘿，好。他侄子高兴，拿过笔来蘸着墨铺上纸，瞅着那个墙上挂着这丞相写那两趟字，比着葫芦画瓢，照猫画虎，他就在那儿写。这草书啊，这个草书都是有规范的，这丞相写这玩意儿不规范呢，他自个儿想怎么划了怎么划了。他那个侄子写着写着，其中有一个字不认识，他就问这丞相说，叔叔您看看这个字儿是什么呀？这张丞相一瞧，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哎，仔细看看也不认识，这是什么呀？你按着上下句应该是什么也不认识，你看看那个笔势走向还不认识吧？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我

不认识，您告诉我们那什么字儿。这张丞相走到跟前，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应该早问我呀，这么半天你才问我，这字儿连我也不认识了。你说他自个儿写的字儿他都不认识了，可想而知他这草书写的怎么样了啊。所以龙蛇飞动这句成语呢，是指的是书法家笔下那个笔势，也就是说笔势苍劲如龙蛇飞动，是对书法家的一种赞美成语。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4.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我是主播心情，祝您一路好心情。音乐心情节目，我们今天开场呢，送给大家的是最近爆火的一首歌曲，来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的风格呢，非常的流行，是一首城市民谣歌曲，编曲呢干净舒缓，旋律走心，温柔的叙事感强。歌词的核心道尽了人生的漂泊，世事的变迁，看淡得失，珍惜长久的陪伴，以及平淡的温暖。人生路漫漫，搀扶在岁月的荏苒，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内核是人生不必慌张，平凡日子里的相守最珍贵，给赶路的人温暖与力量。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白小白的这首《人生路漫漫》。

还撑着，我还在想，我还是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我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是差点要。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生命中那些人》。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网络爆款的流行歌曲，风格呢沧桑、抒情、走心，旋律舒缓，编曲呢简洁抓耳。这首歌曲唱尽了生命里人来人往、缘聚缘散、感恩相遇、释怀离别、怀念那些陪你一起走过一程的人。有多少人来到我的身边，有多少人走出我的世界。这首歌的内核呢，是人生本就是不断的遇见、失去，珍惜当下，感恩相伴，治愈了很多中年人心底的遗憾以及怀念。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生命中的那些人。欢迎子琪来到直播间，欢迎 OKOK 来到直播间。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心情。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刚刚给大家听了白小白最近爆火的歌曲《人生路漫漫》，以及《生命中那些人》，也是一首网络歌曲。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歌曲，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由我们的老听友子琪所点播。好，我们一起呢来欣赏这首歌曲《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每一位听友，赶快把你的耳朵叫醒吧。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心情。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刚刚由宝哥点播了一首桑吉平措的《相见》，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好，我们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曲《相见》。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心情。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由直播间的听友点

播得再见晚风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今天推荐大家的是司徒兰芳版本的女生版的再见晚风。

各位听友，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大家继续分享的歌曲《自由励志的摇滚经典》，大海象征着广阔、希望与无限可能。前奏一响，仿佛海风迎面，激昂的旋律搭配着沧桑的唱腔，满是冲破了束缚，追逐着自由的力量。这首歌曲写尽了理想、坚持与释怀。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荡，爱自由，直击人心，治愈力拉满。海边迎风听，心胸随海面开阔，解压释怀，重拾勇气必听，配饰所有的看海场景。这首歌曲热血有治愈，一起来分享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一首非常自由励志的摇滚经典歌曲《海阔天空》。这首歌曲呢，能够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的解压释怀，尤其呢是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你会唱的话呢，都不妨跟着旋律一起来哼唱。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欢快治愈的夏日神曲，节奏呢轻快活泼，旋律朗朗上口，充满了阳光气息。任贤齐与阿牛的嗓音呢是非常的温暖阳光，歌词满是海边的轻松与快乐，浪花沙滩阳光笑脸，夏日氛围感拉满，曲风呢非常的清新俏皮，像赤脚踩在了沙滩上，浪花漫过了脚踝，快乐简单，晴天看海。

互动当中了。啦啦啦啦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心情。好，我们有听友要点播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朋友》，送给每一位听友。这首歌由好人好梦所点播。当熟悉的旋律的响起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位朋友呢？

各位听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2，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广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心情。好，我们刚刚有唱片收藏家这位听友点播了一首赵磊的《话》，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呢，3:46，由赵磊在他的专辑《赵小磊》中为大家演唱。

各位听友，我们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亲爱的你》啊。这首歌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歌手任素汐所演唱，非常小清新的一首歌曲，我们带给大家，推荐给你。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我们的听友唱片收藏家点播的来自王菲的《主角》，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创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十七，你们赵贺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那么刚刚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友唱片收藏家，他特别的点播了一首王菲的主角，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刚刚和大家分享过。好，继续我们推荐给王菲的一首歌曲是《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呢，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清新温暖。

0: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一条叫虎符救赵，另外一条呢就叫醇酒妇人。它出自一个故事，来源于《史记·魏公子列传》。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的国王有一个弟弟，他这个弟弟呢，别人都管他叫魏公子。由于封地在信陵，所以又叫他信陵君。这信陵君博学多才，善交朋友，而且为人忠厚。信陵君门下有3000食客，所谓的3000食客，就是他的家里边经常在那吃饭的人有3000。这3000食客可不是说都是吏工，都是智者。凡属于信陵君认为有才华、有见地的人，都招到他的家里边来做他的朋友，作为座上宾。有一回呀，他听人家说有一个70岁的智者，说这个人姓侯，叫侯赢。信陵君坐着车到那找这侯赢去了，要请这侯赢到自己家里边跟他做朋友。这老头还真觉，老头就说了，说我还有个朋友，那也是英雄豪杰。信陵君说他是干什么的？老头说他是杀猪的。要搁着别人一听是杀猪的，早就不理了。信陵君不，杀猪的，您说他是英雄豪杰，我也得见见。赶着车去了。杀猪的这位呢，名字叫朱亥。一见到朱亥，信陵君想请他到自己家里边做客，这朱亥就说了，说我呀就是个杀猪的，我没什么本事，我不能上您家里边去充当贵客。最后呢，把这个侯赢接来了。侯赢倒在信陵君的家里边奉为贵宾。正因为这样，信陵君的手下有很多能人，也因为他的能人太多，很多别的国家的人不敢进攻魏国。后来有一年，这个秦国的人马进攻赵国，赵国写告急的文书到魏国求救，魏王呢马上就派出了手下的大将，他叫晋鄙，带领10万大军奔赵国的首都邯郸前去营救。可是这个晋鄙走到半路

上的时候，这秦国就给他来了封书信，告诉魏王说，谁要是援助赵国，我们把赵国打败之后，接着就打这国家。这魏王马上降旨意，告诉晋鄙驻军别动，十万人马扎到半道上了，观看时局变化。这么一来，这信陵君可着急了。为什么呀？因为赵国有个平原君，平原君的妻子就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找魏王，跟魏王就说了，说咱们的大姐在哪儿，国家受到危难，我们为什么不出兵？魏王怕秦国不出兵，信陵君说，好吧，您不出兵，我也得去打救我的姐姐。信陵君带着100多人骑着马就奔着赵国的首都邯郸就去了。可是他刚往前一走的时候，碰见那个老侯头了。侯赢就问说，魏公子您上哪儿去呀？信陵君说，我打算带着我100多人到赵国去解围。啊，您去吧。信陵君骑着马往前走，他越琢磨越不是滋味。为什么？信陵君心想，这老侯头不对啊。侯赢，我把你带过上宾，我用车把你接到我的府中，现在我要到赵国去营救，100多人明明到那就去死了，我宁可死在赵国，也不能在这坐视不管。于是信陵君拨马就回来了，一见这侯赢，说，侯先生，刚才您对我有点太冷淡了吧，我可一向对您不薄。这老侯头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您得回来，我告诉你呀，你回来我才告诉你一条计策，您这么去无异于以卵击石，100多人能把秦军退了吗？要想退秦军，您得想办法把晋鄙那10几万大军得调动了。怎么调动呢？国王调动在外的将士靠的是虎符，可是这半虎符呢就在魏王枕头底下天天枕着。这侯赢就说了，魏王最亲信的一个人叫如姬，是个女的，因为如姬的父亲被仇人杀了，他想让别人给他父亲报仇。到了魏王那之后，他几次求魏王以下的人办这件事，谁也没给办，信陵君是您给办了。后来如姬说，就是他死也要报答您的恩情，可是现在报答您恩情的时候到了，您就跟如姬说，让他把魏王那一半虎符拿出来，您吃这一半虎符倒在前敌上，到晋鄙的大营之中，就说魏王有命，让您接替他指挥这10万人马，然后您指挥着10万人进军邯郸，赵国之危不就解了吗？所以信陵君按着侯赢说的话，就去找这位如姬。如姬真就把这虎符给他偷出来了。信陵君拿着虎符要走，这侯赢又说了，光这么的还不行，您到哪儿，万一这个晋鄙不听您的呢，有虎符对上他也不听呢，我再给您派一个人去。谁呀？就那杀猪的朱亥。您不要以为他是杀猪的，那是一位力士也。侯赢派着朱亥跟着信陵君就到了晋鄙的大营之中。晋鄙当时就说了，说大王真下这样的命令了吗？你容我回去详细问一问再说。这话没说完，旁边那朱亥拿一大铁锤咣一锤把这主帅给砸死了。砸死了之后，信陵君执掌人马进军邯郸，这一下子搭在那里把秦军给打败了。可是信陵君呢没敢再回来，他知道盗虎符这是个大事，就住在了赵国。所以这就叫虎符救赵，就是拿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救了一个国家。他住在赵国之后10年，后来这魏国没有了信陵君，秦国出兵攻打魏国，魏王害了怕了，派人求信陵君快点回国。信陵君一听呢，国难当头，考虑到百姓的安危，所以他回来了。

秦国一看有这信陵君在这儿，这魏国就不好打呀，于是就使用反间之计，经常派人送书信，就说信陵君有如此的威望，他的威望已经超过他的哥哥了，肯定将来他要取而代之。于是有的把书信送到信陵君这儿了，有的时候把书信故意的投错了，投放到魏王的手里。魏王开始怀疑他兄弟的威信超过自己，怎么办？把他的兵权给取消了。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叫不贪为宝，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宋国，宋国有这么一个人叫子罕。子罕这个人呢，为官清正，官居正卿，这正卿按说职位就不算低了，但是他呢从来没有贪赃枉法的事儿，不受贿，很清廉，谁给的东西绝对是拒收。这个时候宋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得到了一块宝玉，这块玉经过这个专业的玉工一鉴定，这可值了钱了。所以这个人拿着这块宝玉啊，就找这子罕去了。见到子罕之后，他就跟子罕说了，说我这儿啊得了一块宝玉，想把这个东西啊送给您，请您收下。子罕一听，哦，你有块宝玉，拿来我看看吧。子罕把这个玉接过来，端详来端详去，看完了又还给他了，说这个玉的确不错，你自个儿收着吧。哎，献玉的人一听，怎么让我自个儿收着？他说，大人，我这个玉是诚心诚意要送给您的，我瞅着您端详了半天，是不是您不知道这个玉是真是假呀？我跟你说，我找的是我们全国最好的鉴赏家，他把它鉴赏完了，说这个玉没价钱，说的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您把它收下吧，这是真的，这是宝贝。子罕说，是啊，你这个玉应该说是宝贝，但它是你的宝贝，因为你发现了它，你又找人做了鉴定，那么是你的一件宝物。我也有宝贝，你知道我的宝贝是什么？我的宝贝就是为官清廉呐，这就是为官之宝，以清廉为宝物。你想啊，如果说今天你把这块玉给我，我要是收了，咱们两个的宝就都没了。本来是你的宝，你给了我了，那么我以清廉为宝，我把这玉收，我的宝也没了，我们俩不是把宝都丢了吗？是不是？我看这样吧，还是咱们两个各自都保留着自己的宝物吧，你把这玉拿走。献玉的人一听，嘿，由打心里边产生一种敬仰之情啊，心想，人都说子罕为官清廉，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所以献玉的人就说了，说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我把这个玉给您还有另一个原因。子罕说，什么原因？这个玉呀，它是宝物，太值钱了，我要是送给您，您收了呢，在您府里边收留着，这个玉就没问题，丢不了。这个东西要在我身上带着，我是个平常人，我走到哪里一旦被人发现，说不定有人为了要图这块玉，把我的命就给害了，是很危险的。哦，子罕说，这样啊，那好吧，我给你想个主意，这个玉你先给我吧。于是这子罕就把这个玉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子罕就托人找了一个最好的玉匠，把这块玉雕琢成了一件艺术品。这一雕琢成了艺术品，这块玉就更了不得了，卖了一个大价钱，子罕一个子儿都没要，原分把这钱都给了这个献玉者了，说你带着吧，带着钱回转你的老家，我可以派人保护你回到家下，你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个人就这么走了。这个人走了之后，回到老家就成了一个大富翁。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不贪为宝，意思就是指的清廉的官员，就是做官的不贪污就是一件宝。
这是我们说的呢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怀璧其罪，又叫怀璧为罪，出自左传。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齐国有这么一个人叫张丑，你说叫什么的名都有啊，人家都叫张俊，什么李俊、王俊，还有叫丑的，他叫张丑，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这个张丑啊被燕国给弄了去了，在那干什么呀，当抵押，用现在的话说当人质，在燕国把他看管着。这个张丑在燕国待着，后来他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这燕国的国君呢要杀了他。这张丑听到这里就害怕了，这张丑还真有本事，哎，在别人看管之下他居然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他想回转齐国，当他跑到燕国的边境这个地方的时候，被边境的一个小官员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这个小官员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张丑，说你是哪儿的人，他说我是齐国人，你从哪儿来的，他说我是从你们国君那儿跑来的，他说那好啊，要是从国君那儿跑来的，正好我就把你押送回去交给我们国王。张丑一听啊就知道押回去那肯定就没好了，但是这个张丑呢很有智谋，当时就跟这个小官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讲啊，你要把我押回去恐怕你也活不了。为什么？张丑说我告诉你实话，知道为什么我要跑吗，就是因为你们的国王说我身上有一颗宝珠，这个宝珠我说没有，他在我全身都翻遍了，他说我藏在了一个地方，问我藏在哪儿了，我说我没有宝珠，他说没有，我就杀了你，正因为这样我才跑了，我好不容易跑出来，现在被你把我抓住了，你要把我抓住之后你要把我在这儿杀了，你有了罪了，你的国君你知道肯定要责怪你，你也得死罪，因为他找不着宝珠了，那么你要把我借回去见着你的国王呢，国王会要问那宝珠在哪儿呢，那我就会说我的宝珠给了你了，我就说你把我的宝珠给吃了，我要这么一说你的国王肯定就得给你开了膛，给你开了膛找宝珠，要找宝珠找的会很细致，把你的胃口肠子都切成一寸一寸的，切完之后一抖喽，最后没有你也活不了了，你也活不了了，我也死了，咱俩全死。如果你要不把我押回去呢，这样的话你把我放走你也没事儿，你全当没看见我，我也全当没看见你，咱俩都能得以活命，这事儿你看怎么样。这张丑几句话呀把这小官真给说明白了，这小官一听这事可也是啊，好吧，就这么着，这个小官把这张丑啊就给放了，张丑逃跑了。张丑逃跑了，但是怀璧其罪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怀璧其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钱有多了会给你招惹来罪名，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

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散步了？不是那种从地铁站到公司，从停车场到电梯间的赶路，也不是戴着耳机一边走一边回消息的移动，而是一种纯粹为了走而走的，没有目的地的，把脚步交给直觉的散步。下班以后，你本来可以像往常一样钻进地铁，被拥挤的人潮推着向前，在昏暗的车厢里刷完一段又一段无聊的视频，然后在离住处最近的那个出口站钻出来，机械的刷卡出站上楼。但今天你忽然不想这样了，你站在写字楼门口，看着天色还亮，风也不冷，于是你把原本要拐进地铁站的方向转了一下，朝那条你从来没有走进去的小巷迈出了步子。你不知道那条巷子通向哪里，你不知道走多久会累，你也不知道天黑之前能不能回到家，但你决定走了，因为你忽然很想念那种不知道前面是什么的感觉。散步是一种很古老的人类活动，在没有汽车、没有地铁、没有共享单车的年代，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靠的就是两条腿。那时候走路不是选择，是必须。但也正因为必须，人们在走路的过程中发明了很多东西。歌谣是在路上唱的，故事是在路上讲的，情书是在路上构思的，连那些流传千年的哲理，也有很多是走着走着就想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讲课的时候，喜欢在长廊里走来走去，他的学派因此被称为逍遥学派。逍遥就是散步的意思，边走边想，脚步的节奏和思维的节奏合二为一。那些困扰你很久的问题，常常就在这种不紧不慢的移动中，自己找到了答案。散步和跑步不一样，跑步是有目标的，你要跑完某一段距离，你要在某个时间内完成，你的心跳、呼吸、步频都在为一个明确的结果服务。而散步没有这些，散步不要求你达到什么，不要求你变强、变快、变好，它只要求你在。你在路上，你在看，你在听，你在感受，而这就够了。这种没有压力的移动方式，让身体和心灵都有机会松弛下来。你不用再绷着，不用再赶着，不用再想着下一件事，你只是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重复这个简单的动作，然后等着世界自己走到你面前来。你会发现，当你放慢脚步，世界也变了一个样子。那些你每天经过却从未注意过的细节，忽然变得清晰起来。比如那家你从没进去过的面包店，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今日推荐肉桂卷，字迹歪歪扭扭的，但很可爱。比如那棵你从它下面走过无数次的梧桐树，树皮上有一个人用钥匙刻了一个名字，笔画已经随着树干的生长被拉得很长很长，长到认不出是哪几个字。比如那只趴在台阶上的猫，它看了你一眼，没有躲，继续眯着眼睛晒太阳

是因为你太快，快到你只能看见那些大的、醒目的、需要你注意的东西，比如说红绿灯、路牌、广告牌，而那些小的、安静的、不需要你注意的东西，才是城市真正的呼吸。散步的时候，你还会遇见一些陌生人，你们在一条窄窄的人行道上擦肩而过，可能谁也没有看到谁，但那一刻你们的呼吸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叠了一秒。你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知道他今天开心还是不开心，但你知道他和你在同一片天空下，被同一阵风吹着，走在同一条路上。这种短暂的、没有故事的交集，反而比很多有故事的关系更纯粹，因为你们之间没有期待，没有亏欠，没有需要维护的东西。你们只是两个各自走路的人，在某个坐标点上相遇了一瞬，然后各自走开。这种相遇不会在你心里留下任何痕迹，但无数个这样的瞬间加在一起，会让你觉得这座城市没有那么陌生，到处都是和你一样的在走路的人。你们的方向不同，速度不同，目的地也不同，但你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丈量着脚下的土地。散步还有一个好处，它让你的身体和心灵重新对齐。白天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坐在会议室里，心却在想别的事，你的手可能在敲键盘，脑子里可能在回忆昨晚的梦。你的身体和心经常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错位让你觉得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不是身体累，也不是心累，而是两者之间拉拉扯扯的累。走路的时候，你的身体在动，你的心也跟着在动，你的脚踩在地上，心就落在地上，你的呼吸变深了，心也跟着沉下去，你不再分裂了，你是一个整体，一个正在移动的、完整的、不需要任何外物来确认自己存在的人。这种感觉很踏实，像一棵树把根扎进了泥土，不是别人告诉你要扎，是你自己感觉到了那股向下走的力。你会注意到路边的植物在换季，上周还光秃秃的树枝，这周已经泛起了绿意，上个月还没开的花，这个月已经凋谢了。时间在散步中变得可以触摸，不再只是手机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你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你猜他的心里一定装了很多故事。你看见一个小孩蹲在地上看蚂蚁，他的妈妈站在旁边没有催他，没有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就那么等着。散步让你看见别人，也让你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这是一种很温柔的提醒，你不是一个人，你经历的那些事情无数人也经历过，你不是特殊的，但也不是孤独的。有人说散步是穷人的旅行，不需要机票，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收拾行李，你只需要穿一双舒服的鞋和一颗愿意出门的心。你可以在一条走了几百遍

的路上，走出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每一次散步的你都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你比昨天多知道了一个道理，或者多了一个伤口，或者少了一次牵挂。这些变化会反映在你的步速里，在你的视线停留的时间上，在你对路边那棵树的感受中。同样的路，不同的你，走出来的就是不同一条路。散步不是走在路上，是走在自己的心上。天色渐黑，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你走完了今天这段没有目的地的路，你觉得腿有点酸，脚有点胀，但身体是暖的，心是满的。你走过了那条从没去过的小巷，发现它通向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小广场。广场上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树下有一个石凳，你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想，就是坐着。你觉得那个下午，那棵银杏树，那个石凳，都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你来了。你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你知道明天要上班，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处理，但你已经不觉得那么沉重了，因为你知道在下班以后，天黑之前，你还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你可以用它来散步，来发呆，来和自己待一会儿。这段时间不长，但足够让你重新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功能。愿你明天也能有一段散步的时间，不用多长，能够让你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刚好够你看见今天的云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刚好够你对自己说一句，今天也不错。感受温暖，聆听内心。这里是心灵氧吧，片刻休息，马上回来。

今天带来的文章叫《丰富的安静》。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喧嚣，而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了。我喜欢过安静的日子。当然，安静不是静止，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我刚离开学校的时候，被分配到一个边远的山区，生活平静而又单调，日子仿佛停止了，不像是一条河，更像是一口井。

后来，时代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如同解冻的江河，又在阳光下的大地上纵横交错了。我也像是一条积压了太多能量的河，生命的浪潮在我的河床里奔腾起伏，把我的成年岁月变成了一条动荡不宁的急流。而现在我又重归于平静了，不过这是跌宕之后的平静。在经历了许多冲撞和曲折之后，我的生命之河仿佛来到了一处开阔的谷地，汇聚成了一片浩渺的湖泊。我曾经流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湖畔，看雪山白云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蓝的神秘之中。我知道湖中的水仍在流转，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我的日子真的很安静，每天我在家里读书和写作，外面各种热闹的圈子和聚会都与我无关。我和妻子儿女一起品尝着普通的人间亲情，外面各种寻欢作乐的场所也都和我无关。我对这样过日子很满意，因为我的心境也是安静的。也许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那时候饱胀的生命力需要向外奔突，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确定一个方向。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托尔斯泰如此自述，随着年岁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人们或许会把这解释为衰老的征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老年时，托尔斯泰也比所有同龄人，甚至比许多年轻人更充满生命力。所以说，唯有强大的生命，才能逐步朝精神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拥有了外界虚名的诱惑，而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存精神世界的宝藏。泰戈尔曾经说过，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是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在那里，我们最为深切的渴望的仍是在成就之上的安宁。在那里，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他接着说明，上帝就是灵魂永远在休息的情爱。他所说的情爱是广义的，指创造的成就、精神的富有、博大的爱心，而这一切都超于世俗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之极致。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热闹也是可以有内容的，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为其目标时，那么不管表面上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其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对一切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他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威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线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

0: 共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5: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6: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5: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

0: 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1: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琴做交流发言。

0: 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 李书磊、刘

0: 吴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

0: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4: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3: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5: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1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5: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5: 中华人民

0: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

0: 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Funky Mix Start Sequence。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

0: 惯。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

0: 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咱们的大话成语第一条叫不越雷池一步，出自报温峤书。东晋时候啊，由于朝廷当中权贵之间、贵族之间勾心斗角，所以政局非常的紊乱。在动乱的政局当中，其中有一位大将军叫于亮。这位于亮呢，原来是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后来提升为中书令。中书令那就是掌管国家的政事、掌握大权的人，所以于亮这个人呢是掌管着国家大权的。这底下有些人对于亮有的顺从，有的心里就不服啊。其中有一个叫苏俊的人，他镇守在溧阳，就认为于亮有什么大功劳啊？啊，你能够官居高位，要论功劳我比你还高呢。所以他这口气憋来憋去，最后他就兴兵反晋，带着人马直接又杀奔建康。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也是当时晋朝的都城。他带着队伍一要杀奔建康，这于亮手底下还有跟于亮不错的呢，所以有一位将军叫温峤。这个温峤呢，一听说这苏俊带着人马反了，要杀奔建康，这个温峤也要行兵。行兵就是要跟这苏俊去作战去。他行动之前就给这个于亮呢先写了一封信，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得到于亮的允许。于亮一见到他这封信之后，这于亮马上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书。他说，我呀不忧溧阳之兵，而患西界之危，请你不要越雷池一步。什么意思？就是说这苏俊他驻军在溧阳，他从溧阳兴兵，他说这个我并不怕，因为你在西部边界，你是镇守一方，我担心那个地方你要是把队伍一带走，西部边界出了问题，所以我告诉你不要越雷池一步。不越雷池一步，雷池是什么地方？有个地名，因为当时有个雷水，这个雷水发源于湖北，流经到安徽，到雷水尽头积了一个大水泡子，像一个湖一样，这个地方叫雷池。所以说你的队伍不要过雷池，这意思就是你在原地按兵别动。那么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不越雷池一步，这意思是你不要动。我们今天引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超越你的界限，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不甚了了，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时候啊，有个孔融，这个孔融从小时候就聪明，据说这孔融十岁那个时候跟他的父亲呢就到了洛阳，当时洛阳有个大官啊，叫思律校尉。

这位司令校尉叫李元礼，这个李元礼在洛阳这个地方是威望很高的，一般人见不着。这一天，这孔融自个儿溜溜达达就到这位校尉府的门前来了。这小孩在门口一站，这门口的这些门役们就问了，哎，小孩干什么？旁边玩去。这孔融呢煞有介事，就问他们，请问这是校尉府吗？啊，对呀。你干嘛？我要找李元礼啊。你要找李元礼？你是谁呀？你们往里边给通禀一声，告诉他就说我是他的亲戚。这门一门一听，大伙就合计了，这真得通禀，这么点个小孩，他说是我们这校尉老爷的亲戚，我们要给拦喽。真要是亲戚呢？啊，要不是亲戚，这么点小孩他也不敢说这话呀。对，上里边给通禀吧。有一个门医就往里边来通禀来了。这大厅里边，这李元礼满堂的客人正在那聊天呢。这门医进来跟李元礼就说了，说老爷，门口外边有一小孩要想见见您，说是您家的亲戚。李元礼一听，什么小孩？多大？看那样也就是10岁上下吧。哦，谁呀？李元礼当时就想不明白了，让他进来吧。哎，好。门一到外边把孔融领进来了。孔融进来之后走进大厅，面无惧色往周围看了一圈。李元礼一看也心里纳闷，说你是谁呀？是你说跟我是亲戚吗？孔融说，对呀，是我说的，咱们俩是亲戚。咱俩什么亲戚？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孔融说，当然你不认识我，我告诉你，我的祖上是孔仲尼孔子，你的祖上呢李伯阳，这李伯阳跟孔子是师徒的关系，而且非常之好，所以说姓孔的跟姓李的是世世代代的交情，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有交情的。从这点上来讲，您是不是跟我很近呢？啊，对。这李元礼一听，这孩子真有意思啊，他这么给我套起来了这亲戚。可这孔融这一席话，是在座的这么多的客人听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孔融这孩子太聪明了啊！这个孩子这么点儿，你说他能够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见了这位李元礼了，李元礼还不能说什么。李元礼能说吗？我祖上跟孔子不认的，这人举出孔子来了，那他也得尊崇啊。大家都夸耀这个孔融聪明，夸奖的，说这聪明，这么点孩子就能有这样的智慧。大伙正在那么议论的时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也是个官员，叫陈美。陈美这个人进来之后，一看大伙七嘴八舌的正议论围着一小孩，陈美说，你们干什么呢？啊，这议论什么？大伙就说，哎呀，你来晚了，刚才这一幕你没看到，你瞧瞧就这孩子啊，刚才他是怎么一回事，把这过程一讲。陈美这个人呢跟别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就是听见别人谁好他心里都别扭。陈美一听这个，啊，这个小事了了，大了未佳，就是那个小的时候你别看他怎么能说会道，长大了不能怎么样。这个陈美言外之意就是这孩子长大了不好说，你别看现在聪明。他一说这句话，孔融在旁边就听出来了。孔融一听这个人有意在贬他，孔融别看小，当时反唇相讥给他来了一句，哦，听您这一说，您也是小事了了了。这话说的当时陈美就没词儿了，为什么？孔融反应得很快啊，说您当年也是小事了了了，言外之意你大了之后不怎么样，现在他已经大了。这陈伟当时就没地上当票，用现在的话说，陈伟这没词儿，大

哇都乐了，但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不甚了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知道的很不详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就这么用这条成语了。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这期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三户亡秦。三户亡秦呢，就三家就能亡秦。说哪三家啊？哪三家？这是个典故，出自哪儿呢？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知道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做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的宽窄，修长城等等等等，同时建立中央集权制，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但是这一切虽然说从历史上来评价这算他的功绩，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是苛政，民怨鼎沸，所以他建立了秦王朝不久，全天下到处起兵反对他。这其中最早的就是起义于大泽乡的陈胜吴广。相继而来呢，有很多地方都兴兵举义旗反对秦王朝。其中呢，应该说有个楚国的贵族后裔，那就是项梁和项羽。项梁的父亲项燕是死于秦朝大将的手中，他们和秦王朝既有私人的怨恨，又有国家的仇恨。项羽呢，是项梁的侄子。项羽这个人力大过人，武勇过人。项梁跟项羽这叔侄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在会稽这个地方起义。怎么办呢？当时会稽的郡守啊，正在捉拿一个人，这个人叫桓楚。项梁跟项羽商了一个计谋，这天项梁就到郡守这儿来了，跟郡守就说，说您不是要找那个桓楚吗？桓楚这个人逃跑了，您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这郡守一听，那你知道啊？项梁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侄子项羽知道。这郡守说，项羽在哪儿呢？项梁说，现在我的侄子就在您的这个衙门外头等着您传见呢。哦，这郡守一听如此说来，快让他进来，告诉我这个桓楚跑哪去了。把项羽招进来了。项羽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郡守，说您想知道这桓楚上哪去呀？对呀，你跟我说这桓楚你怎么认识？项羽说，我认识啊，当初跟我是朋友啊。哦，他跑哪去你知道？他跟我说了。跟你说他在哪？项羽说，他呀，我告诉您，这说着话，项羽跟他就越走越近。两人距离最近的时候，项羽抽出宝剑来，扑的一剑就把这郡守给宰了。哎呦，把这个郡守当时一杀了，当时堂上很多官军呐，呼的家都起来了，我了得了，你敢把郡守杀了要造反吗？他们大家往上这么一围，项羽无勇过人，手中宝剑一摆，气就咔嚓清枪噗，一会儿的功夫好几十个都躺地下了，剩下那些都不敢动了。项羽的人早已经在外边准备好了，于是人就进来，这就算起了义了，首先占领了会稽。那么项梁跟项羽这一起义，有很多人到这来响应他，其中来了一个70来岁的老头，这个老头他叫范增，居脚人隐士范增，好法淫虚。老头来了之后就跟项梁谈了一些话，说我认为你们叔侄两个人这次起事必能够成就大业。项梁说，为什么？范增说，您要知道啊，秦平灭六国，楚国的老百姓心里不是最不平衡的，因为他们把楚怀王给抓走之后再没放回来。楚国就像那个南宫所讲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楚国只要还有三户人，最后灭秦的就是楚国人，就说明楚国人这个决心之大，抵抗侵略这个恒心之久，
就说明这么个意思。更何况现在楚国人盼着有一个人领头，说陈胜吴广之所以说起义未能成功，就因为他自立为王，说你们呢应该打着楚王的旗号。所以项梁听了范增的话，就把那楚王的后代给找来了。楚王的后代感情给人放羊呢，把这放羊的这个小孩找来之后立为怀王。所以由此他们就兴起了大业，三户亡秦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也要报仇雪恨，日后灭掉秦国的一定是楚国人。后来人们就用三户亡秦这个典故表示报仇雪恨、抗击侵略、复建国家的坚强决心。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求田问舍，出自哪里呢？出自《三国志·陈登传》。大家知道啊，刘备在未得势的时候到荆州牧刘表那里占村身，在刘表那儿闲住，这个刘表呢经常把刘备请来喝酒谈事儿。这天刘表跟他说了，说明天我给你啊介绍一位贤士，此人叫许四，你看看怎么样。刘备说好吧。转过天来这许四来了，这许四来了之后一见刘备和刘表坐在那儿不谈别的，先说自个儿的事儿，跟刘表就说我现在对您有个请求，我呀已经买了300亩地了，还差100亩，您能不能把您这个土地再给我100亩卖给我，我准备呢在这些地里头啊盖几处房子，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处房子叫竹林轩，周围种的全是竹子，我还准备要盖一处绿柳堂，这个绿柳堂准备要盖成是三进的院子，全栽成柳树，没事在柳下下棋饮茶悠哉悠哉，多好啊啊！他说了半天，这刘备呀、啊、一语不发，就瞅着他。这个许四说了半天之后，这刘表又说了，说您认为当今天下都谁是名士啊？刘备这才插上话，刘备说得说陈登，陈登这个人博学多才，胸怀国事，福有黎民。一说到这儿，这许四就说了，陈登不行。许四说这个陈登啊，那回我去拜访他，哎呦，他大大咧咧的，非常狂妄，他居然在自个儿的床上没起来，晚上我住的他那，他住上床，让我住的门旁边那个下床，这人不行。刘备听到这儿就说了，嗨，我认为陈登就不错了，您要是拜访我呀，我就不让您住下床了，那您让我住上床，不，我让您住地下啊。许四说，怎么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刘备说，打您刚才进来我没听您说别的，就说自个儿那个地呀、啊、自个儿那个房啊，求田问舍，当今天下大乱，真正的英雄都应该想救国之计、救民之策，而你身为名士不过为一己之利而已呀、啊、我就得让你住地下。所以求田问舍这句成语就由打这里出来了。后来说求田问舍，就是说一个人光注重个人的私利而不关注大局，就是这么个意思。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七擒七纵，出自三国志，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刘备为了给关羽张飞报仇，自个儿贸然兴兵，兵发东吴，结果中了人家的火攻之计，火烧连营700里，退到白帝城。到了白帝城之后，刘备病重，临危的时候把他的儿子还有诸葛亮招到了床前。刘备跟诸葛亮说了这么几句话：先生你的才华。刘备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诸葛亮当时跪到地下流着眼泪跟刘备说：臣敢不尽忠贞之心，竭尽古洪之力，死而后已。这意思就说作为臣子的，我对您只有一颗忠贞之心，我要辅保着幼主建立蜀汉江山，我竭尽自己的骨红之力。骨红之力就是全身的力气，骨就是大腿，红就是胳膊，就是四肢的力量我都使出来。所以诸葛亮这么一说，刘备两眼含泪痛哭，诸葛亮也哭了，白帝城托孤嘛。所以诸葛亮在刘备死了之后，真就像自己所说的这样子，全身心的辅保着刘备的儿子登基。这后主登基之后，诸葛亮在整个国家的政策上进行了一番调整。怎么调整？诸葛亮认为还得是联吴聚魏，跟东吴这不打了一仗吗？关系闹得很。

引章，诸葛亮呢跟东吴又重新修好，用现在的话说，跟东吴还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啊，防止着曹丕那边跟魏国是对立。诸葛亮这边是这样，可对内抓紧生产，使自己的国力增强。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西南那边有少数民族，当时叫做夷人呐、啊，对少数民族的一种贬称。夷人有个首领叫孟户，这孟户兴兵反汉。孟户兴兵反汉，他驻军在泸水边上。诸葛亮兴兵五月渡泸，五月渡泸，按说这个泸水就是一条大河，就是现在说金沙江这个地方古称泸水，说要过那个地方五月是不好过的。但是诸葛亮找到当地的土人给做一个向导，居然就过去了。这孟获跟这诸葛亮一交手，那诸葛亮是什么人呢？那是军事家呀，足智多谋啊，结果把这孟获给逮住了。逮住这个孟获之后，这孟获以为能杀他，但是诸葛亮没杀。诸葛亮就跟他小以道理，孟获不服。诸葛亮说，你甭不服，我把你放了我还能把你抓住。这孟获说，那你就把我放了。诸葛亮把他放了，放了没用多久又给逮住了，逮住又给放了，放了又逮住了，一共是七擒七纵。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七擒七纵。七擒七纵，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诸葛亮知道孟获是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首领，如果说第一次把他抓住就把他给杀了，反而激怒了西南少数民族反汉的情绪。如果说把孟获给放了，让他真正的从心里边服了诸葛亮，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一方永远安定。当第七次把孟获放了之后，这孟获从心里往外服了，孟获就说了，说您放心，从今往后我就再不反汉了，所以打那以后这蜀汉的边境地区就安稳了。七擒七纵这条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七擒七纵这意思呢，就是有效的控制对方，使其心服口服，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讲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兵消瓦解，出自隋书。隋炀帝、隋文帝，这是隋朝的两个皇帝。隋文帝得了江山之后，他的儿子杨广是二儿子。杨广呢，但是这个人很工于心计，他居然让他的爹废长而立幼，立他为太子。杨广这个人就发现，在隋朝的将领当中，杨素这个人很有本事，所以就把杨素拉到自己这边成为同党。由于这个杨素跟杨广两个人走得很近密，这个杨广呢又急等着想要当这皇上。隋文帝病重的时候，这杨广侍候在床前。有一次杨广居然敢调戏隋文帝的娘娘，隋文帝知道之后是非常的恼怒。隋文帝马上降旨要招杨勇来，也就是他老大。隋文帝在这个时候想着废杨广再立杨勇，可杨广呢把这个信在半道给截来了，知道之后事情不妙，所以杨广就把他爹给害死了。杨广这一弑父夺权，他当了皇上了，全天下的人对他都恨，因为这个事儿传出去了。这一传出去，先是在滨州，也就是山西太原，汉王杨良兴兵反隋，这一反杨广，杨广有自己的党羽啊，就是杨素啊，杨广就派杨素说，你出兵，你把这杨良一定要给我平灭了。杨素带着队伍就兴兵够奔滨州。这个杨良虽然有很多人马，按说这个杨素带的兵啊比他的人马至少不多，但是这个杨素这个人
生性很阴。

好奏捷，说杨广一见杨素的奏捷本章，非常高兴，马上降诏嘉奖，就是写了一封诏书给了杨素，奖励他，说你这个事办得好。在这个诏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你所率领的兵马所到之处，物阔云散，兵消瓦解，就说你去征讨杨良，你所到之处就像那个雾一样，你一到那儿，这雾就没了，云彩就散了，冰就化了，瓦就碎了，所以说你得了全盘的胜利。这是褒奖他的意思，就这一番褒奖留着这么条成语冰消瓦解，这就是冰消瓦解。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在军事上所向披靡，通过一次战争就是完全消失或全面崩溃，就这么个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这期大话成语说什么呢？先给您说一条色衰爱弛，出自韩非子。当时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个魏灵公，就是国王啊。这个魏灵公有一个宠姬，他的名字叫米子霞。这米子霞长得非常漂亮，据说那个眼睛特厉害，就对人看一眼就能勾魂摄魄。所以魏灵公跟这个米子霞形影不离，经常在一起。当时魏灵公这个国家里边有这么一条法律，国王用的车马未经国王允许，谁要私自把它动了，就要受月刑。月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来，那腿就等于没了一样。忽然这天晚上，这个米子霞在宫里边，他们家里边来了一个人，向米子霞就说了，说你的母亲呐，现在病危，急等着让你快回家看看，弄不好就见不着了。这米子霞当时一听，心情非常紧张啊。他来找这卫灵公，这卫灵公呢睡得正香，鼾声如雷。卫兵就说了，说最好不要惊动国王。米子霞进去一看，又怕惊动了国王，国王生气，这怎么办呢？米子霞当时一想啊，干脆来个先斩后奏吧。米子霞坐上车回了家了，回家看了他母亲了，同时给安排给他母亲治病了。然后他回来了，回来之后见到了卫灵公，这米子霞就跪在他面前了。米子霞就说了，说大王，我违反了您的法律，按说您要对我治罪的，情急之下万不得已，未经您允许，我就驾用您的车马回家探看母亲去了。一说这话，旁边的人都替他捏着把汗。您猜这卫灵公说什么？卫灵公瞅着米子霞，眼里瞅着心里爱呀，就说了，说爱妃，你做得对呀，你这是大孝啊，你冒着罪名驱车回家探母，这样的孝子天下能有谁呀？ 啊只有你，所以我不惯。米子霞内心里边有一种欣慰。没有几天，这米子霞跟国王一块游历桃园，说卫灵公那个桃园不是一般的桃园呐，结的桃都特别甜。再说战国时期那些个桃树，那也没有现在那些化肥，都是绿色食品啊，都是本汁本味。说米子霞就看到有一棵桃树上结一个大桃，上去把这桃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他自个儿就咬了一口，一咬这桃特甜。说米子霞咬了两口之后，把这个桃举着就送到卫灵公的跟前来了，说陛下，您尝着这桃它可真甜。按说啊，你咬了两口再给别人吃，甭说你是娘娘再给皇上了，就平常老百姓你咬了两口给别人，别人谁吃啊？但是他把这个东西递到卫灵公的跟前，卫灵公居然就接过来了，我尝尝，咬，嗯，好，真甜。旁边有人就跟米子霞嘀咕，说您这样做可有点越礼，对圣上有点不尊重。米子霞听到这里就问卫灵公，说陛下，您生气了吗？我把这桃给你。卫灵公说，我怎么能生气呢？你吃完之后给我，这说明你先尝了然后给我，要是不甜的话就不给我了，这说明你对我非常之爱。你瞧，他理解为这是爱情的表现。说米子霞因此而非常高兴，但是可有一样啊，随着光阴的推移，日月穿梭，这个米子霞她不能老那么漂亮啊。过了些年之后，这米子霞年龄已经大了，她那个容颜姿色已经衰退了，她那个眼睛的眼神也有些痴呆了，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那么卫灵公对这个米子霞就不像以前那么喜欢了，这米子霞心里不平衡啊。
有的时候跟这个卫灵公就顶撞几句，卫灵公来气了。这天卫灵公就告诉米子霞说，你有罪你知道吗？米子霞说，我有什么罪？卫灵公说，我跟你说，当初你未经国王我本人允许，居然驾着我的车马去看你的母亲，论罪应该你受月刑。再者说，你把一个桃咬两口就给我，你这是无礼之举，论罪当斩。哎呦，这米子霞一听当时就哭了，跪到地下说，好吧，既然这样你就杀我，要不你把我腿给我锯断。卫灵公说，行啊，我不用把你的腿锯断，我可以把你的死罪和月刑免掉，但是宫中不让你停留，回家吧。就这样把这个米子霞给打发回家了。米子霞回家之后，这条成语流到人世间了，这就叫色衰爱弛。这条成语就说，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姿色衰退了，那男人对她的爱情也就减弱了。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咄咄疏空，出自《晋书·殷浩传》。殷浩呢，是晋朝的一位中军将军，可是由于殷浩得罪了朝中的权臣桓温，后来被桓温参本，把他贬家为民，贬到了现在的浙江衢州。但是殷浩自己呢并没有怨恨之意，贬家为民了，他整天拿那个手啊在空中瞎划了。他那个外甥叫韩伯，不知道他写什么，后来仔细观察看出来了，他写的是咄咄怪事，表面上没有怨恨，其实心里还是有怨恨的。后来他的外甥要到京都去一趟，这个尹浩呢就把他外甥送到了江边上，跟他外甥就说了，说是富贵他人和，贫贱亲戚离呀。说人要是富贵的时候，不认识的人都过来找你，当一贫贱的时候，就最近的亲戚都离你远了。这个意思让他外甥到了京都里边为他说说话，运作运作。他外甥到了京都，见了那个桓温，桓温一问到他，他外甥一说，桓温心里就想了，看来你服了吧，啊，受了罪了吧。所以桓温呢就准备让这个殷浩再提升到京都做官，给这个殷浩写了封信，就是我准备让你来做官。哎呦，殷浩接到这封信之后啊，高兴，心里想，我得向桓温表示一份感谢呀，写信，写了一封信，又怕这个桓温理解错了，又写一封，写了好几封，拿过这个信封来，不知装哪个好，装了这个掏出来再装那个，装完那个再装这个，装来装去，最后把这信封着寄走了。这个信带走了之后啊，那信里边啊没有信瓤，为什么？哪个也没装进去，空信封。这桓温一看就空信封，来气了，明白了，你这里边有寓意，你是跟我没说的，你心里边怀着怨恨，所以说收回成命，不再提拔他了。就这样，在永和十二年，这殷浩就死在了他乡。这叫成语咄咄疏空，后来人们传留下来了，这意思就说，心里边有很多话说不出来，或者说心里边存着很大的愤恨，就是这个意思。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聚力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廊坊市今年一季度现代商贸物流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智慧物流应用场景、现代商贸物流装备等四大专题展即将开展，记者带您提前体验。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118个决赛作品覆盖空天信息星、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
2: 2026年高考评卷有序展开，三评加中评，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
1: 联播看天气，山西、河北、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2: 今年全国春招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
1: 我国将在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2: 巴基斯坦称将在日内瓦主办美伊协议签字仪式。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平均每天约有700万个包裹从廊坊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廊坊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充分发挥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平台优势，全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2: 位于廊坊永清县的云厂小镇是京津冀区域首个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商贸交易等为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目前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好的生意离不开高效的物流，在这里汇集了圆通、顺丰等70多家物流快递企业，每天有500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厂小镇产业发展总监杨瑞晨。
3: 去年一年呢，我们也新增了将近20个网点，构建起了门店就近揽收、总部集中分拣、干线深化全国的这种一体化配送体系，配送时效呢大幅提升。
2: 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让货物周转和订单兑现大幅提速，商户的生意伙伴也由京津冀地区扩展到了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厂小镇商户明学超。
4: 京津冀区域呢发物流的话基本就是当天就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基本3天，营业额呢每年也比原来增长了20到30万。
2: 如今在廊坊，越来越多商户和企业成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受益者。近年来，廊坊市发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现代物流商贸中心，出台了支持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借力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开展合作。目前廊坊市已形成了以三通一达、天环现代智慧物流、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等为代表的快递区域总部产业集群、供应链物流产业集群、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管道物流产业集群、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中心5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集群，打造了以廊坊陆港物流园为代表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物流枢纽，开通北京大兴机场至巴黎全货机包机业务，加快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国内8大快递品牌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落户，形成了南有上海青浦、北有河北廊坊的快递行业格局。中通快递北方总部进港操作负责人王小沙。
5: 我们采用的是双层立体式交叉带设备，分拣率呢现在达到了99.9%，每天的处理量呢

0: 们在800万票快件，高峰期呢我们是能达到1200万票。
1: 头部企业集聚和创新技术应用，推动廊坊物流产业体量稳步壮大。2025年完成快递业务量22.44亿件，同比增长30.63%，连续第三年保持30%以上的高位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廊坊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楠：
2: 我们将持续深挖廊坊经洽会平台资源，转化运用发布的先进技术和各类创新成果，大力推进快递业从互联网加向智能加升级，让小包裹持续跑出加速度。
1: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廊坊市还加快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园区、智慧物流园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2025年，廊坊市省市重点在建商贸物流项目38个，总投资217亿元，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1041.5亿元，同比增长9.5%。廊坊市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姚远：
3: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廊坊经洽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四大专题展即将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0000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4: 这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区，那在这儿呢一共是有超300家企业参展，现场展销1200多个品类的特选好物，这些好物都是从咱全省107家特色产业集群当中择优遴选出来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在现场还有像定州体育器材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产业集群当中的龙头企业会携拳头产品参展推介。
5: 主要是带来的有我们穿针引线项目，还有就是四足机器人，还有可移动性行李箱，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把我们这些科技类的东西想通过这个廊洽会向大家去展示一下，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个研发成果。
6: 这个是咱们去年火爆全网的这么一个产品，今年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咱们一个新品，就是冰吸式，它解冻时间更短，捏起来特别解压，而且冰激凌口感。
4: 这么多的特色好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想买买买？那要问问您了，您知道在您下好单、物品准备邮寄的那一刻，现代化的物流仓库里会发生什么呢？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会告诉您答案。
7: 我们主要是做关于物流行业的数字孪生，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物流场景里边大脑控制中心。接到订单之后呢，脑中心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会控制包括仓库呀，包括我输送线呀，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啊，然后整个协调运行，完成整个一个出库的一个过程。
8: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料箱 AGV， 还有就是我们的料箱提升机。系统给我们下发了任务以后，通过无人化的一个处理，就是它去给咱们去搬运。
4: 当包裹经过层层分拣和流转，又会怎样送到您的手上呢？在这里，无人机和无人车给出了答案。
9: 我们带来了这个最新款的无人车，然后它是可以实现自动装卸货。用户呢，然后他如果使用自动分拣线的话，然后货物是直接带到我们笼筐里，省去了传统装货的这种环节。无人车从网点出发，直接把货物送到驿站，驿站人也是轻松的就一个按钮就可以把箩筐卸下来，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节约这个整理成本。
10: 我们本次呢这款展示的这款无人机呢，是继上次展示的方舟20的基础上推出的这款方舟80，它的整个这个承载能力比之前更大了，包括它的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飞行高度都比以前更强了。它用的场景呢这个升级之后呢也是更多的，比如说应用于物料物资的运输，比如说应用于我们整个生鲜冷链的这部分的一个快递。
4: 不仅有展览展示，本届大会还将开展成果发布、采购对接以及招商引资等等，一共是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 将发布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等标志性成果，举办5场行业会议，比如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等等。那此外呢，本届大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设立为独立板块，从河北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选出1000余种产品，举办16场采购对接会，组织我省优质供应商与国内外700多家采购商进行一个现场对接，推动河北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1: 今天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
1: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设置卫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及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3大赛道，全力打造空天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产业对接、场景落地、资本赋能的交流平台。北京兰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超低功耗卫星物联网安全监测项目备受关注。该系统依托低轨卫星网络构建天地一体化、立体化监测体系，可应用于公路监测、林草保护、矿山开采、地质灾害防控等场景，实现全场景高可靠无人值守综合监测。北京兰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家伟：
12: 我们也想拿着这种已有的示范项目、落地项目和新技术，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助力雄安的数字化发展，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在交通、林草、应急等领域结合我们的空天技术有一些新的应用落地。
1: 自去年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个作品报名参赛，有118个作品晋级，涌现出一批国内首创、行业领先、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全面覆盖空天信息星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13: 选题和雄安的整体发展、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体现在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应该说总体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未来这些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应该会在雄安落地，所以这个来说让我们看到还是很期待的。
1: 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活动详细解读河北省及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发布链主企业供应商入库标准及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并组织200多名企业与各市招商团队代表考察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中市基地等地，感受雄安发展活力。北京中关村智联安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航天产品部经理侯少梅：
14: 对雄安的一些产业的就是规划呀、落地的政策呀、人才的引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求跟雄安的产业的一些政策还是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希望能尽快的加入雄安整体的产业布局。
1: 据了解，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等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雄安已集聚68家空天信息企业。从首颗雄安造卫星顺利下线，到全球首个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落地运行，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空天信息产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节点。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3级调研员陈鑫：
15: 2年多来呢，吸引了包括星河动力、蓝箭红旗、银河航天等30多家企业落地。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与产业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1: 来关注3下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抓紧收割夏粮入库的同时，夏粮、秋粮的播种也在压榨推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的根基。
2: 小麦收割关键期，各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成为夏粮丰收的主力军。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农业部门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在辖区高速路口设立三下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为远道而来的农机手送上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

0: 提供路况指引、农机检修、田间送油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跨区农机作业高效顺畅。
1: 我们服务站24小时有人，就是要在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需求，保障农机以最快速度投入抢收作业。
2: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到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漱啥都配备的。
3: 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4: 既要抢收下粮，更要妥善收储。保定高碑店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方位开展腾仓消杀、设备维保、人员培训等工作，依托四合一绿色储粮技术和智慧计量平台，实现粮食质检、过磅入库、全流程信息化管控，为即将收获的34万亩小麦做好准备。
1: 共有储粮3方17吨，总仓容5.2万吨，全部完成了清扫消杀，仓容设备人员全部到位。 全力保障农户顺畅收粮。下收的同时，下种同步开展。衡水故城石家庄高邑等地依托智能农机，开启高效下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穿梭往来，可自动规划作业航线，精准完成整地开沟播种等一体化作业，实现厘米级作业误差，解决了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浪费肥料等问题。
5: 现在正在进行玉米播种，整体这个田上田种吧，2天时间把它播种完，整体今年有个好收成。
6: 下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畜产增收。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来关注高考，省教育考试院消息：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 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3评加中评，确保试卷评分公平公正、科学准确。省教育考试院从全省选聘了2900多名评卷员负责评卷工作，组织成立了语文、数学、外语等9个学科评卷组。据介绍，高三教师和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能参加评卷工作。
10: 今年共有约359万份答卷，目前答卷扫描工作已全部完成。在正式评卷开始前呢，我们对评卷员进行了培训考核，保证每位评卷员能够准确地掌握评分细则，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有度、标准如一，一把尺子量到底。在评卷过程中呢，各学科组长还通过网上评卷系统
1: 实时动态掌握每个评卷员的评卷情况，追踪监控评卷质量。高考评卷中，选择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考生的答题卡两遍，然后进行判分。对于非选择题，评卷员只能看到扫描切割后的答卷图像，看不到任何考生个人信息。阅卷整个过程实行3评加中评的评卷机制。
11: 评阅的每道试题都有计算机随机分给2位评卷员。 由2人背靠背同时来评阅，2人评分超过设定阈值的进入3评，3评仍然超出或不符合阈值要求的将进入中评阶段，也就是说，在经过组长和专家组的集体研究给分。
1: 此外，我省抽调专家建立题组、学科组、评卷点和省质检组4位一体的评卷质量检查体系，随时检查评卷情况，重点对满分、高分或低分、零分、中评卷进行检查。目前，我省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预计6月下旬全部结束，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12: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分别为全省有需求计划的县市区和全省有需求计划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
9: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

0: 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成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个百分点，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1: 今年我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小切口，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今年一到五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7.5%。
0: 我省立足技术赋能源头管控，落实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全力筑牢从指尖到舌尖的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省已有30,000多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监督。
1: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衡水市深入推进信用修复改革，创新推出打铃提醒服务，主动梳理企业失信信息，推送修复条件、办理流程等内容，助力企业早发现、早处置失信隐患，扫清信用障碍。
0: 近期，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
1: 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从抗战时期唱到今天，依然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回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日子越过越红火。
2: 预备起，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3: 太行山深处，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这里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80多年前，先辈们靠着齐心聚力冲破艰难岁月，这份团结的劲儿到今天还在村子里延续着。

0: 2021年，王亚梅从城里回到北庄老家，建起了农村电商直播基地，把村里在家的大娘大婶们聚在一起，重拾老手艺，那千层底儿不斜，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像极了村里人拧成一股绳过日子的模样。
1: 他鞋子也是打造一线特色，就是除了我们这个保留的最传统的手工技艺，看一针一线缝针真的是麻绳纳的，纯手工纳织的啊。整个
0: 王亚梅学着架起手机直播带货，把带着老区温度的手工布鞋卖到全国各地，一年下来手工坊营收能达到30万，几十位老人靠着手里的针线活稳稳地增加了收入。
2: 自豪，高兴，挺好的，快乐。
0: 今年王亚梅还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3: 我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着在9月份之前，不是很快吗？我们要带动2个100，第一个是100个老人，第二个是100个大学生，就让他们去直播去。
0: 岁月流转，传唱多年的团结之歌没有褪色，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团结永远是过日子最好的底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天津中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1: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明确了推进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个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人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已有超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667批次，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消息，针对山姆会员店发生的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山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目前该公司已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俄罗斯图拉州方面称，图拉市多处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1: 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投下一枚震爆弹，并实施了爆破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后的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

0: 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鱼丝鱼丝。这条成语啊，出自《左传》。在那个春秋战国年间，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有一年呢，这陈国进兵要打宋国，宋国得知信息之后，国军就准备派他国中的大将叫华元为主帅，带兵应战，派了一个副将呢叫乐吕。这主副二将开始组织队伍，面对着队伍做一个战前动员，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在这个时候，这个主帅华元他有个车夫，因为这个主帅在疆场上要坐着战车指挥啊，他这个车夫姓杨，叫杨真。这杨真呢也听说要上前线了，所以弄着这个车呢去修车去了。在他修车那个功夫，这边大开宴席了，大伙儿吃的差不离了都，他回来了。杨真这个人有个最大特点，就嘴馋，尤其是最爱吃羊肉。这个杨真在那修车的时候，心里就合计，别想今儿这羊肉好吃，我起码弄他两三碗。结果回来一看，没了，这些士卒们把这羊肉都吃光了，他最爱吃的东西没了。这杨真火了，找这主帅来了，见了华元就跟华元说了，说将军，我修车的功夫，你说这帮人他们多饭桶，把这羊肉都吃光了。哎呦，这华元一听就乐了，说杨真呐，现在我们是面对强敌，主要是上前线打仗，你放心，打完仗回来有你的羊肉吃。话虽这么说，这个杨真心里边别扭，心想，我现在就想吃到，没吃到我就来气。哼，行，反正你是主帅，你的话说这儿了，我得听你的，走着瞧。结果到了前线上了，到了前线上，两军对垒，这个华元在车上指挥作战呢，说这支队伍上那儿，那支队伍上那儿，怎么着怎么着。他指挥着这个杨真呢，拿着个鞭子赶着车就往前跑，跑着跑着离着敌军阵地可就很近了。华元开始发现了，哎，说杨真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到了敌人的圈里头了。这个时候杨真心里想，嘿，你还知道到敌人圈里头了，那羊肉你怎么不留着给我吃呢？你做主帅的知道我爱吃羊肉，你就应该下个命令让他们给我留点，结果我一点都没吃上啊！到敌人圈里头，现在你就得听我的了，我是赶车的，几鞭子，这车真就扎进敌人的包围圈里头，让敌人把这化缘给逮住了。敌人知道这是辆指挥车，这上面坐的是主帅，把华元是逮着了。这个杨真是个赶车的车夫，人家不把他当回事儿啊。这杨真赶着车，他兜了一圈，他回来了。杨真回来了，华元被捉了。这副将乐吕一看主帅被捉了，他作为副将有责任营救啊，马上带着队伍冲锋陷阵，杀到敌人的圈里边去了。这一营救主帅，不但说没把主帅救出来，这乐吕也被敌人给杀死了。这一来宋军大败，宋军这一败丢了很多的战车，死了很多的士卒，主帅还被人家给活捉了。这消息传到宋国的国君这儿，国君一听犯了愁了，最后想了个主意，出400匹良马100辆战车，派一个使臣拿着书信奔陈国，跟陈国商量，我们给您这些东西，你把那个主将给我们送回来。于是这使者呢

带着战车和良马往前走，走到半道上，正碰见那化缘自个儿跑回来了。这化缘还真有本事，从敌营里边逃出来了。半道上一碰见这使臣，说不用给他这东西，我自个儿回来，回去。化缘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我回去先找这杨真，不就是两三碗羊肉吗？啊，你至于把我送到敌军阵营里边去？

去巡视监工。化缘这个人长得体态魁梧，大肚子，络腮胡子，啊，胖大魁威。这些个修成的民工呢，都知道化缘被敌人给掳过去的这个故事。一看他来了，他在这指手画脚，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这么一说，有的民工就编成歌在那哼哼着唱，就唱他。大致的这个意思呢，这词儿呢就那么个意思，说你瞪着两个大眼，舔着一个大肚，你盔甲都已经丢了，到敌军里边还没把你留住，现在你在这给我们指手画脚，胡子满腮，满腮都是胡，敌军没把你留住，说明你挺有福。他一唱这个，这化缘呢还真没生气。据说化缘当时呢还向他们做了一些解释，说最后于私于私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什么叫于私于私？这个私啊，古代跟那个塞相通用，说于塞于塞就等于说你胡子满塞呀，胡子满塞，就这个意思。说这条成语就形容一个人胡子长得特浓重，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说三条成语：举妹成目、连任成为、挥汗成雨。这三条成语呀、啊，出自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吗？苏秦善说六国兵啊。说有一次苏秦呢到齐国去，他为了要说齐桓公和赵国结盟，因为他知道这个齐桓公对秦国挺好，秦国的话一说他就听，因为秦国强大。他到这儿见了齐王之后，就跟齐王就讲了，说大王，您齐国可好啊，您周围有2000里的国土啊，地势险峻，物阜民丰，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东有狼牙山，西有吉水，您齐国这个地方有几十万带甲的兵士，粮草堆积如山，甭说别的，就您这个临淄城的首都，这里边据说就有7万户人家，您这7万户人家，咱那么说嘛，一户人家出3个男丁，3妻21万，有别人侵犯您的话，您还用自己的国家的队伍吗？就临淄城的人临时出都能凑齐20多万呢、啊。啊，齐国这临淄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摩肩擦臂，这些个人举妹则成目，连任则成为，挥汗则成雨。举妹成目，妹就是袖子，说你这人多的，把这袖子那么一抬的话，你这些人那就成了一个大幕一样，把人都挡住了。连任成为，刃呢就是衣服底襟儿，说这个人跟人底襟要是一个挨上，哈，这就成了一个帐围，把人都挡过了。挥汗而成雨，说人要是出汗，把这汗一擦一抖，一个人出几个汗点，一个人出几个汗点，就像下了一场雨一样。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嫉贤妒能，出自汉书高祖记。大家知道啊，在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的时候，最初项羽是强者，刘邦是弱者，而结果呢，这强者转为弱者，这弱者转为了强者。要两个人论年龄来说呢，项羽年轻，按说项羽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应该夺天下。但最终他是个失败者，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用人不当，或者叫做不会使用人才。这指的是项羽。我们看呢，在那个历史时期，有一些人原来是项羽帐下的，比如说陈平，比如说韩信，都曾经在项羽的帐下停用。但是项羽这个人呢，由于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韩信

当时在这个项羽的帐下是执戟郎官，就是拿着那个戟在这个大帐底下在那站岗站着啊，是底层的一个官员。但是韩信这个人呢，由于熟读兵书，有的时候向项羽进言献策，就跟他说哪个哪个事儿应该怎么怎么办，应该这么办。可是当他说到这些话的时候，这项羽根本就不加分析，根本就不听。在项羽的心目当中，你就是个知己郎，你瞎白活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啊，所以就把韩信给呵斥一顿，退下去了。所以韩信几次献策都不被重用，最后韩信只好逃跑，跑到刘邦那儿去了。可是令人感到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变化的是，在项羽帐下是个执戟郎，底层的小官，到了刘邦那儿，这韩信就成了大将军，成了统领三军的元帅。而又特别是具有戏剧性的变化是，这个在项羽帐下说话项羽都不听的人，到了刘邦的手下统领三军，把项羽困在垓下，逼死在乌江。所以说项羽没有看透韩信，不知道他是个人才。最后项羽失败了，项羽手下有一个他可用的人，就是范增。范增是他的谋士，但是范增的话呢，哎，他也不听。为什么呀？鸿门宴把刘邦请来了，范增的意思是把刘邦杀了，结果项羽呢没杀，把刘邦放走了。最后刘邦使了一个反间计，项羽把范增也给打发走了，最后成了孤家寡人了，垮了。所以刘邦在得了天下之后，大宴群臣的时候问大家说，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你们都说实话。说当时大臣就说了，说就因为您用人为贤，您会用人。说项羽嫉贤妒能啊，就说不能够真正用人的就会失去天下，说嫉贤妒能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嫉贤妒能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对有才能的人产生嫉妒。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低手下心，出自《旧唐书·韩愈传》。韩愈大家都知道，这是唐朝的散文家，也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有一回这皇上啊，从这个陕西凤翔法门寺里边就请来一块佛骨，舍利骨啊，就近代这还有参拜佛骨的事儿呢。这个佛骨呢请到了京城之后，哎呦，这一路之上欢迎佛骨这个仪式之盛大，可以说空前，多少人呢夹道欢迎，最后送进了皇宫。皇宫内院里边，上至皇上，下至这个娘娘、王妃、宫娥、侍女、太监、侍臣，整天就参拜这佛骨，而且说还要把这个佛骨弄到民间去，老百姓也都在那磕头朝拜佛骨，有的老百姓把脑袋都磕流了血了，说有的把肉拉下来祭奠这佛骨。韩愈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就给皇上上书一道，说我们中国最早的时候没有佛，说这个佛是从汉明帝的时候才进到我们的国家来。说最早的时候尧舜禹那是最圣明的帝君，有佛吗？啊，说到了周王朝建立周朝八百年天下，有佛吗？那个时候没有佛。说周文王寿活97岁，他也没有参拜佛，活的岁数够长的吧。说这个佛是从汉明帝的时候才进到我们的国家来，汉明帝非常信佛。您别看他信佛，最后他在位18年他就完事儿了。这佛有什么作用啊？啊，要最讲究信佛的说梁武帝，梁武帝信佛，梁武帝在位45年，虽说够长的，但是最终呢，梁武帝被侯景逼迫住在了台城，最后饿死了。说那佛要是有作用，怎么不帮他一把啊？

说如今现在这一块佛骨来到这里，从宫廷内部到社会百姓都如此朝拜他，我认为这不是正常现象。我希望皇上您不要这样做，干脆把那佛骨你把它扔到大海里。如果说这个佛有灵验怪罪的话，你就让他怪罪我。韩愈这道本章奏上之后，把皇上鼻子都气歪了。皇上当时表示要把韩愈杀了，幸亏文彦博等大臣给讲情，最后呢把这韩愈给饶了。饶了是饶了，贬到潮州。韩愈呢贬到潮州以后，曾经到朝阳这个地方当过官。他到在朝阳，知道朝阳这个地方闹鳄鱼，有一个鳄溪，这个溪水里边全都是鳄鱼，伤了很多人。这韩愈到这一看，老百姓感到鳄鱼为患，怎么办呢？韩愈就写了一个祭鳄鱼文。这个祭鳄鱼文里边就有这么几句话，说我是这一个地方的首领，那么你鳄鱼在这个地方也称王称霸，说我这个一个地方的首领绝不会对你鳄鱼低手下心，全听你的。说怎么办，我现在就告诉你，要么你上海里，要不上别的地方去，离我这儿远远的啊！我派人给你送去一头猪，给你送去一只羊，让你们吃一顿，然后你们走。你们如果不走，过了三天我就派身强力壮的人准备弓箭弩弩，就把你们都射死在这个溪水里。写完之后，果然派在衙门里边的差役牵着一头猪，带着一只羊到这鳄溪里边去了，到那把猪和羊扔里头了，让这鳄鱼吃了，把这个祭文据说扔到那水里头了。扔到水里之后啊，据说没出三天，电闪雷鸣，这全溪的鳄鱼真都搬家了。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悬呢？我估计这个东西呀，也可能是传说的故事，要么是大自然在那个时期有个特殊情况，连打雷再下雨把鳄鱼给吓跑了，反正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这条成语就叫低手下心，就这么留下来了。低手下心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俯首听命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忙碌了一天，我知道你可能刚刚回家，可能刚加完班瘫在沙发上，也可能刚刚把孩子哄睡。没关系，把白天的疲惫暂时放下，让我们在这期节目里只做一件事，翻开一本书，安放一下自己。今天想和你聊的这本书是余华极具争议却又无比深刻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具辨识度与影响力的作家，余华的文字向来以极简、冷峻、直击灵魂著称。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他写尽了中国人在不同时代里的苦难、坚韧与温情。而《第七天》则是他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死亡为镜，照见活着本质的一次大胆创作。很多人说余华写活着把人写哭了，写第七天把人写得更复杂了，不是单纯的难过，而是看完之后心里翻涌着太多情绪，心酸、无奈、清醒、温暖，还有一种对生命与现实的重新审视。关于死亡，关于活着，关于公平，关于亲情，关于那些我们拼命想抓住却总在指尖溜走的东西。那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完整了解它的创作脉络、故事内核，跟着主人公杨飞走完他死后的第七天。在荒诞与真实、冰冷与温暖之间，重新理解生命的重量与人间的温度。书籍基本介绍：以死亡为舟，渡活着之人。第七天是余华沉寂七年之后推出的长篇力作。2013年，由新星出版社首次出版，全书约13万字，篇幅短小精悍， 却承载着极重的现实重量与情感浓度。这部作品打破了余黄遗宝专注书写历史与个体命运的模式，首次将超现实奇幻设定与极致现实题材融合，构造出一个既幽默荒诞又无比贴近当下的双重世界。小说采用死后七日游历的经典叙事结构，以主人公杨飞意外死亡后的七天灵魂漫游为主，串联起他的一生回忆以及无数普通人的生死悲欢。与传统生死题材不同，第七天没有渲染天堂地狱的宗教色彩，也没有刻意制造恐怖惊悚的氛围，而是以亡魂的平视视角重新观察人间，用死亡的冷静拆解活着的喧嚣，用灵魂的纯粹照应人性的复杂。它既是一部社会寓言，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底层困境、人性善恶浓缩其中，也是一部情感史诗，把父母、爱情、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写到极致，更是一部生命启示录，告诉读者，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从未认真活着才是最大的遗憾。创作背景，从现实新闻里长出的荒诞文学。

烟的诞生与余华的创作心境、时代背景深度绑定。2005年兄弟出版后，余华进入长达7年的创作空窗期。这7年里，他没有推出长篇小说，而是把大量时间用来观察现实、阅读新闻、感受时代脉搏。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属于高速发展与剧烈转型的交叉点，经济腾飞，科技迭代，城市化加速。与此同时，强拆、医患矛盾、贫富分化、底层生存困境、网络舆论乱象、黑市交易、弃婴救助等社会议题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些真实发生甚至比小说更荒诞的现实事件，成为余华创作第七天的直接灵感。余华曾在访谈中明确表示，第七天的素材很多都来自现实新闻，书中餐馆爆炸、暴力强拆、卖身黑市、医疗纠纷、殡仪馆等级分化等情节都能在现实报道中找到原型。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刚出版时曾被部分读者评价为新闻串烧，但这恰恰是余华的创作野心。他不回避现实的残酷，不粉饰社会的裂痕，用文学的手法把碎片化的现实提炼成永恒的人性命题。他用亡魂视角作为缓冲，把尖锐的现实包裹在荒诞的叙事里，既避免了直白的评判，又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主动思考活着的意义。正如余华所说，现实比小说更荒诞，我只是把那些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写进了书里。这种以虚写实的手法让第七天成为一部赋予这个时代的文学备忘录。故事核心梗概，七天灵魂漫游，看清人间真相。第七天的故事从死亡开始，主人公杨飞，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年男人，在一家小餐馆的爆炸事故中意外丧生。他没有亲人在场，没有隆重葬礼，甚至连完整的遗体都没能保留，以一个无主亡魂的身份，在阴阳交界的世界开始了七天漫游。第一天，杨飞来到殡仪馆，亲眼目睹死亡面前的阶级壁垒。富人有专属贵宾区，真皮沙发，定制棺木，进口火化炉，穷人只能挤在塑料凳子上，用最简陋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连死亡都无法抹平的贫富差距，成为全书最尖锐的现实讽刺。第二天至第六天，杨飞在熟悉的城市里游荡，回忆自己的一生，遇见无数同样漂泊的亡魂，为爱情殉情的年轻情侣，被强拆逼死的普通百姓，在医疗黑市里失去生命的年轻人。

一生善良却孤苦无依的老人，被遗弃又被温柔对待的婴儿。每个人都带着生前的遗憾、牵挂、痛苦与温暖，在幽冥世界里继续讲述人间故事。第七天，杨飞抵达书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死无葬身之地。这里不是地狱，而是所有没有墓地、无处安息的底层灵魂的归宿。没有贫贱富贵，没有悲伤疼痛，没有仇恨与歧视。树叶招手，石头微笑，河水问候，孤独的灵魂彼此依偎，获得永恒的平等与安宁。七天是创世的周期，也是死亡的轮回。余华用这七天写完了一个人的生死，也写完了一代人的活着。最打动我的精彩片段截取，铁轨上的父子，无血缘却胜血亲。在第七天所有情节里，最让我泪流不止、反复品读的是杨飞与养父杨金彪的父子情。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冲突，没有煽情的台词，却用最朴素的日常细节写出了世间最厚重、最无私的爱。我截取书中原文与感悟与你分享。我是在铁轨上被我父亲捡到的，那时候他21岁，是一名铁路寻道工。天还没有亮，他拿着信号灯走在铁轨上，听到了我的哭声。他说，我的哭声在寂静的黎明里格外响亮。他循着哭声走过去，看到了墙口中的我，21岁，本该是一个男孩最自由、最无牵挂的年纪，没有婚姻，没有家庭，人生充满无限可能。可杨金彪抱起这个弃婴的那一刻，就主动承起了父亲的责任。他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从此把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当成了生命的全部。余华的描写细腻到让人心疼。他上班的时候把我绑在背上，冲好奶瓶塞进胸口的衣服里，用自己的体温给牛奶保暖。他能分辨出我每一种哭声，饿了的哭，渴了的哭，要湿了的哭，想要抱抱的哭。一个20多岁的单身男人，没有任何育儿经验，就这样笨拙又认真的一点一点把自己活成了最称职的父亲。为了杨飞，杨金彪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一一拒绝。有姑娘愿意接纳他，却担心孩子受委屈，最终放手。书中最戳心的一段是，他曾经走到了民政局的门口，准备和一个姑娘结婚，可是他坐在路边，他突然哭了。他想起了家里的我，想起了我没有他会害怕，

然后他站起来对姑娘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一句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轻描淡写，却重如千钧。从此杨金彪终身未娶，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燃烧给了这个捡来的儿子。后来杨飞长大，找到了亲生父母，亲生父母身居官位，家境优渥，住着宽敞的大房子，所有人都觉得杨飞该留下。可在那个所谓的家里，他睡客厅，被排挤，没有温暖，没有归属感。最终杨飞头也不回地离开豪宅，回到那个假小破旧却充满爱的小屋，回到养父身边。余华用最直白的对比告诉我们，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标准，倾尽所有用一生守护你的人才是真正的家人。杨飞成为亡魂后依然满心愧疚，我在他21岁的时候突然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完全挤满他的生活。他本来应有的幸福一点也挤不进来了，可他不知道，对杨金彪来说，养育杨飞的一生就是他最幸福最骄傲的一生。爱从来不是负担，而是心甘情愿的奔赴。这段父子情是第7天最温暖的底色，在全书充满现实冰冷与荒诞的叙事里，这份纯粹无私跨越生死的亲情像一束光，照亮了整个世界，也温暖了每一个在现实里疲惫的读者。书中经典金句，极简文字，道尽人生真谛。第七天，语言极简却句句戳心，以下几句堪称全书的精神内核，无论多么美好的体验都会成为过去，无论多么深切的悲哀也会落在昨天。一如时光的流逝毫不留情，人生就是不断告别，不断前行，快乐会过去，痛苦会过去，不必沉溺喜悦，不必困于悲伤，珍惜当下就是最好的活法。我们走在寂静里，这个寂静的名字叫死亡。我们不再说话，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不再前行。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离开的人，记忆停在原地，而我们带着他们的记忆继续走，他们就永远活着。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成年人的清醒，少听甜言蜜语，多看真心实意。真正的信任从来不是言语，而是行动。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愁，也没有恨。

这是余华笔下最温柔的乌托邦，反衬出现实的冰冷，也道出所有人对平等与温暖的渴望。深度感悟：死亡不可怕，没好好活过才遗憾。很多人读余华，总觉得他写的是绝望。我这里富贵失去所有，第七天里死亡与苦难贯穿始终。但读懂之后才明白，余华写的从来不是绝望，而是绝望之下的韧性，是黑暗里的微光。第七天写尽了死亡，却句句都在讲活着。杨飞死后最牵挂的不是房子、车子、存款，而是父亲是否原谅自己，前妻是否安好，爱过的人是否幸福。这让我们清醒，人这一生真正重要的从不是名利物质，而是亲情、爱情、善意陪伴。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却支撑我们走完一生的情感羁绊。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为升职焦虑，为赚钱奔波，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人。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却忘了人生无常。就像杨飞与养父一生相伴，却在死后才来得及诉说愧疚与思念。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死亡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从来没有好好的温暖的活过，从来没有认真爱过身边的人，从来没有珍惜过当下的每一天。它像一面镜子，照出现实的荒诞与冰冷，也照出人性的温暖与善良。它提醒我们放下功利，放下焦虑，珍惜眼前人，做好当下事，用爱与温暖对抗世间所有坚硬。写在最后，愿你温暖活着，不负此生。今晚我们一起读完了第七天，了解了他的创作背景、故事内核，也读懂了余华藏在文字里的温柔与清醒。这本书或许沉重，或许现实，或许会让你心酸，但它最终带给我们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亲情的珍惜，对活着的感恩。生活从不完美，现实总有遗憾，但只要心中有爱，身边有人，认真热烈温暖地活着，就不负此生。今天也想和听众朋友们互动，如果给你一天时间，什么都可以停下，你会做什么？回家看看父母，见很久未见的朋友，还是完成搁置已久的梦想？欢迎留言分享。我想我会回家陪父母吃一顿饭，好好说说话。我们总说忙，却忘了最珍贵的人最需要陪伴。第七天让我们

明白，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想做的事现在就去做，想见的人立刻就去见。最后用书中最温柔的句子收尾，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愁也没有恨。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拥有这样的温暖与平等，愿我们珍惜当下，不负时光，不负所爱。愿我们经历世间百态，依然相信善良，坚守温暖。本期节目撰稿人石子谦，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武清。愿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醒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是什么？

0: 大伙儿一鼓掌啊，看得出来，
1: 嗯，
0: 都喜欢听相声。
1: 是，
0: 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1: 嗯，
0: 说好了不容易，
1: 得下功夫。
0: 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
1: 嚯，怎么讲呢？
0: 状元才，
1: 嗯，
0: 什么都得知道，
1: 得博，
0: 天文地理无所不知。
1: 嗯，
0: 英雄胆，
1: 这怎么讲？
0: 站在这。

0: 不能害怕，那倒是。
1: 哎呀，台下这么些个人
0: 啊，
1: 还都有脑袋，
0: 多新鲜呢，
1: 害怕了。
0: 哦，这就怕了，
1: 说不了相声。
0: 那是
1: 城墙厚的一张脸，
0: 怎么脸还得厚呢？
1: 哎呦，这么些人，又怪害臊的。
0: 哎呦，
1: 完了，说不了相声。
0: 抹了，
1: 这说的是心理素质
0: 哦。
1: 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厚的一张脸，
0: 这是基础，
1: 而且还要有艺德。
0: 那倒是，
1: 台下坐着多少人，对我们来说是一样
0: 哦。
1: 一个观众也得这么说，
0: 对，
1: 十万个观众也得这么说，
0: 一样。
1: 多少你都得好好的演出。
0: 嗯，
1: 今儿人少
0: 哦，
1: 偷懒吧？
0: 怎么叫偷懒啊？
1: 这就不好好说了
0: 哦，
1: 没有艺德，
0: 这不对了。
1: 这跟澡堂子是一样的。
0: 嗯、啊，
1: 来一个人，你能不让人洗吗？
0: 那不可能，
1: 挺大的池子，就一个人跟这儿洗。
0: 嗯、啊，
1: 经理越看越恨得慌、
0: 哦。
1: 哎呀，
0: 嗯、
1: 啊，那么大的池子，那么些个水，
0: 嗯、
1: 啊，那么些个电，
0: 费
1: 他一个人跟这儿搓。
0: 嗯，
1: 放水，
0: 放水。
1: 这位洗得正高兴呢，
0: 啊，
1: 一低头，哟、啊，退潮了。
0: 放水了，
1: 不行，
0: 那肯定不行。
1: 人多人少都得好好的演，
0: 对，
1: 什么场合都得用力的去说，
0: 嗯，这是应该的，
1: 最主要的。而且、
0: 嗯、
1: 演员拼到最后，拼的不是力气，
0: 那拼的是什么？
1: 文化，
0: 哎，这是底蕴，
1: 拼的是知识。
0: 嗯，
1: 这方面，
0: 嗯，
1: 于老师做得非常的好。
0: 哎呦，您这客气了，
1: 德家传的，
0: 夸奖。
1: 人家那个家里边是书香门第，
0: 对，
1: 宦官之后，
0: 宦官之后，你先别说了，
1: 这个身份，
0: 对对对，打住打住，宦官之后不像话，
1: 那应该呢，
0: 官宦之后，
1: 官宦之后，
0: 哎，
1: 他们老爷子，
0: 嗯，
1: 哎，
0: 啊，
1: 这份儿，
0: 夸，
1: 北京人，
0: 啊，对，老北京，
1: 上北京一扫听，
0: 嗯、
1: 啊，于老师的父亲
0: 是
1: 欧阳老爷子，那
0: 个，哎。你这什么乱七八？你先等会儿。我姓于，我爸爸会还弄出一副姓来，还
1: 我就喜欢这，我不知搁谁身上合适。
0: 别搁我身上
1: 啊！
0: 啊，这也得姓于。
1: 他爸爸，
0: 嗯，
1: 给他做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0: 那倒是，
1: 那是念书人的底子
0: 哦。
1: 而且来说，琴棋书画，
0: 嗯、
1: 啊，样样精通，
0: 哎，很丰富。
1: 这四个字啊，看着简单，琴棋书画，
0: 嗯。
1: 真能做到好而又好，精而又精，
0: 嗯，
1: 不容易，
0: 那太不容易了。
1: 你就拿这琴来说，
0: 抚琴，
1: 孔夫子说过，
0: 嗯，
1: 念书人都得会弹琴，
0: 那是
1: 代表了身份
0: 哦，
1: 陶冶情操，
0: 高雅。
1: 什么琴呢、啊？
0: 嗯，
1: 不是说口琴呐、啊，
0: 嚯，
1: 钢琴呐、
0: 啊，嗯，
1: 手风琴，
0: 不是，那是西洋乐。
1: 瑶琴，
0: 对，这是古琴，
1: 也叫玉琴，
0: 是
1: 古琴做的。这个琴
0: 太讲究，
1: 哎，外按金木水火土，
0: 嗯，
1: 内按宫商角徵羽，
0: 您瞧瞧，
1: 哎，五音，
0: 嗯，
1: 后来周文王想儿子、
0: 哦、
1: 想伯邑考添了一根弦，
0: 嗯，
1: 这叫文弦，
0: 是
1: 武王伐纣添了一根弦，这叫五弦，
0: 文武，
1: 总称文武七弦琴。
0: 您瞧，
1: 他爸爸这方面高手。
0: 练过，
1: 没事，老爷子就练。哎呀，
0: 啊、这玩意儿
1: 不是说当时弹当时会，
0: 那当然。
1: 爸，天天只要有功夫啊，
0: 功夫
1: 啊，
0: 小偷啊，这是弹琴的吗？这个
1: 练这个指法，
0: 那也得正面练。
1: 有知音呢，
0: 啊，
1: 有知音。有时跟家待不爱弹，
0: 哦，
1: 摇琴有规矩，六忌七不弹。
0: 怎么讲？
1: 哎，好多种说法，其中最要紧的，
0: 嗯，
1: 不对知音不可弹
0: 啊，得有知音。
1: 有时等着，哎，知音来了，
0: 哦，
1: 街坊。王奶奶，
0: 嗯，这王奶奶是我爸爸知音。
1: 王奶奶来了，哟、嗯，西门大官人呐，
0: 你先等会儿。我爸爸怎么又西门大官人了？
1: 大了好写字是吧？
0: 那跟西门不挨着？
1: 笔名叫西门楼主，
0: 我爸爸起这缺德名字吧？
1: 啊、西门大官人呐，
0: 哦，
1: 弹琴吧，
0: 哦，爱听。
1: 他爸爸也高兴，
0: 是
1: 哦，王妈妈来了。
0: 王妈儿啊，
1: 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焚上一炉香，
0: 还焚香，
1: 哎，把这琴摆好了。
0: 哦，
1: 他爸爸这弹着，
0: 嗯，
1: 王奶奶坐在旁边，
0: 哦，
1: 欣赏这琴，
0: 是
1: 点根烟，
0: 哦，还抽烟，什么模样？这王奶奶流氓范儿啊，这
1: 弹吧，
0: 哦，弹，
1: 来吧，
0: 嚯、
1: 哦，你爸爸这啊。

0: 目凝神，
1: 养精蓄锐。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那知道吗？王奶奶那边伴，
0: 别伴舞了，
1: 就是弹琴。
0: 嗯，
1: 琴棋书画还有下棋呢。
0: 哦，棋他也会。
1: 下棋了不得呀。
0: 嗯，
1: 大伙儿都看过下棋的，
0: 都知道，
1: 这可不是一般人玩得了的。
0: 嗯，
1: 子儿摆好了。
0: 哦，
1: 你父亲坐在这边，
0: 是
1: 王奶奶坐对过，
0: 老有这王妈掺和着，
1: 没有别人，他们俩是
0: 就这老两口子。
1: 哎，什么叫老两口子？
0: 废话。老坐一块儿，那不是老两口子
1: 啊？下棋这叫着棋呀、啊，各位
0: 对弈嘛，
1: 这叫着棋。咱看看历史上那些个名人高人，
0: 啊，
1: 包括现在下棋的这些名人，什么聂卫平啊，这些位高人，
0: 是是，
1: 那不是一般人，得有脑子呀，
0: 动的就是脑
1: 子。哎，有时半天打半天不走一个子儿，
0: 是吗？
1: 坚持了半天，你爸爸这才拿起一个来，
0: 思考完了。嗯，
1: 军长，
0: 军棋呀、啊。不是还等着走呢？
1: 哎，
0: 嗯、不是得下象棋呀、
1: 啊？谁会呀、啊？
0: 那什么学问？
1: 别玩了，别玩了！哎、
0: 啊，
1: 你爸爸还挺遗憾。
0: 哦，
1: 哎呀，我都听了。
0: 哎，什么玩意儿？
1: 琴棋书画嘛，
0: 这玩牌呢？这
1: 陶冶情操。
0: 嗯，
1: 你父亲尤其是画画。
0: 哎，这是正经的。
1: 列位，
0: 嗯、
1: 这画画不这么简单。
0: 哦，
1: 他爸爸画画可好？
0: 他练过。
1: 哈，何止练过？
0: 嗯，
1: 什么叫？梅兰竹菊啊，风花雪月，
0: 呵，
1: 他是专门学的是那个谁呀、啊？学那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0: 这是画画的吗？
1: 哎，外号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0: 哎呀，外号太难说了。
1: 画画，哎，画，尤其爱给人画扇面
0: 啊，扇面是讲究。
1: 各位，我不知哪位啊，好研究扇子啊。
0: 嗯，
1: 这扇子学问可大了。
0: 扇子
1: 啊，过去有讲究吗？
0: 嗯，
1: 和这个文胸五度僧道领，书口一袖眉山间。
0: 你给我们细讲讲
1: 啊。文胸五度，
0: 嗯，
1: 文人这扇子不能打开了，这、
0: 哦、
1: 这样，这都不行啊，
0: 撕开了。
1: 哎，就来这么一点儿。
0: 哦，
1: 这叫文人，
0: 一个小角，
1: 扇胸口。
0: 哦，
1: 俩念书人这儿遇见了，啊，
0: 嗯，
1: 仁兄您好。哦。贤弟你好、
0: 啊哎、
1: 请问一下，
0: 嗯，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学问了、
1: 啊、这念二。
0: 哎，什么文人这是？
1: 文人扇胸口
0: 啊，
1: 文胸。
0: 嗯，
1: 五度呢？
0: 这是
1: 练武的人扇肚子。
0: 哦，这显得气势。
1: 大哥，兄弟，
0: 哦，
1: 练了吧，练了。
0: 嚯，
1: 刚踩死俩马。
0: 嗯
1: 啊，俩蛤蟆。
0: 俩蛤蟆。
1: 文胸五度，僧道领，
0: 这是
1: 和尚老道。
0: 嗯，
1: 扇这领子这儿，
0: 哦，这儿进风。
1: 啊、哦、哟，呵，啊、哦、这个师兄，哦呦，师弟，
0: 兄弟，
1: 忙吧？是，刚才有趟佛事。
0: 哦，
1: 家里边出殡，
0: 哦，
1: 让我们去念经去。
0: 啊、
1: 去太早了，给轰回来了。
0: 怎么呢？
1: 人还没死呢。
0: 废话呢，这不是？那是得轰回来。
1: 文胸五度僧道领，
0: 哦，
1: 书口一袖眉山间，
0: 这句话
1: 说书的先生扇嘴，
0: 哦，嘴热
1: 热扇嘴、嗯、对，一袖
0: 一
1: 过去呢，差人差役
0: 衙役
1: 袖口，小扇子倍儿精致。
0: 嘿，
1: 张头李头，
0: 嗯，
1: 怎么样？还行，赶紧扇、嗯、一会儿带鱼臭了。
0: 哎，这螃蟹带鱼呢。
1: 眉山间、
0: 哦、
1: 没人，走东家串西家，
0: 嗯，
1: 扇肩膀。
0: 哦，这儿
1: 哟，这不鱼的财主吗？
0: 啊
1: 啊，听说您家大少爷鱼圈可不小了，
0: 该结婚了
1: 啊，给说一姑娘可漂亮了。
0: 是啊，
1: 哪儿都好，
0: 那就行，
1: 就是没鼻子。
0: 哎，没鼻子那还要的吗？那
1: 讲究，不是光扇，这玩意儿能收藏，
0: 还收藏
1: 好扇子，十几万几十万
0: 啊，倒有。
1: 他父亲有把好扇子，
0: 是
1: 那个，这大边小边都是象牙的，
0: 纯象牙，
1: 这两边的边啊，这叫大边
0: 啊，
1: 大边象牙，小边也是象牙的
0: 里边，
1: 而且这不是素的，
0: 那是
1: 象牙上一面刻着字儿，一面刻着画，
0: 那就是微雕了。
1: 清末民初江南最大的牙雕大师叫于树，
0: 有这么一位
1: 于树给刻的字儿，
0: 是
1: 刻的字儿刻的画、
0: 哦、
1: 打开之后里边张大千的字儿，
0: 嚯，
1: 一行大字儿
0: 写的是
1: 师太你就从了老衲吧、
0: 哎、什么乱七八糟，这是张大千写的，这是流氓和尚写的，这是
1: 扔着卖二十来万，
0: 谁敢要啊？这玩意儿，
1: 这扇子一般人谁敢拿出去？
0: 啊、对，非挨打不可。
1: 不是，谁舍得拿出去？
0: 嗨，
1: 也就于老师还拿得上街呢。
0: 哦，还
1: 当然了，你让他这个
0: 哭的呢，
1: 他也舍不得。
0: 哎，那是，
1: 哎，摆个样子，

0: 哎呀，扇的时候扇子别动
1: 哦。
0: 哎，不是不是不是，
2: 这叫什么扇法啊？这倒是省扇子费脑袋，这个
0: 就是玩扇子，讲究主儿，求人来您给写个扇面吧，
2: 哎，
0: 或者您给画一扇面，
2: 那叫墨宝啊。
0: 真正那个好画家，你找人家画去，人家轻易不答应。
2: 那是
0: 没有说画扇面立等可取的，没有，
2: 这是钱。
0: 求人家，您受累吧，求您墨宝给画画吧。
2: 哎，
0: 八个月，
2: 嗯，
0: 半年，
2: 是
0: 经常的事儿，
2: 且耗着呢。
0: 唯独他父亲啊，
2: 嗯，
0: 他父亲啊，
2: 嗯，
0: 这方面做的比谁都好。
2: 那是
0: 老爷子画的也好
2: 哦，
0: 咱们前面介绍了，
2: 嗯，
0: 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2: 行行行行，这太难说了，
0: 就爱给人画扇面。
2: 哦，
0: 哎呀，站住！
2: 哦，
0: 拿着扇子了，别动。
2: 嗯，
0: 我给你画一个，敢跑这就拿砖啊！
2: 哎，这会干嘛还开人家呀？
0: 不让画弄死你！
2: 好家伙，遇上流氓了，
0: 知道？好画扇面。
2: 哦，
0: 年轻那玩意儿，
2: 嗯，
0: 那玩意儿画的还挺多的。
2: 哦，
0: 后来上岁数腿脚不行了，画的就少了。
2: 这还腿脚什么事呢？
0: 年轻时候人家跑他能追得上，后来腿不行了追不上，数量下来了。
2: 哎，求着人家画是怎么的？
0: 可爱画扇面了，
2: 见骨子。
0: 那回给我还画了
2: 啊！您也求过他的墨？
0: 我也是倒霉催的，
2: 嗯，
0: 买一扇子让他碰见了，他一把抢过去了，
2: 嗯，
0: 让画不让画？
2: 哦，
0: 不让画我死去！
2: 哎，这是别介，
0: 我看您画一什么呀？
2: 嗯，
0: 给你画一美人，爱不爱？
2: 哦，传统画法，
0: 画一美人。
2: 嗯，
0: 美人都知道，画个西施、貂蝉的、王昭君呢。
2: 哎，画个侍女。
0: 您是画这个不？
2: 嗯，
0: 新的，
2: 新的是？
0: 哎，画影星，
2: 谁呀、啊？
0: 哎，大影星，爱不爱？
2: 爱。
0: 画谁啊？
2: 嗯，
0: 章子怡，爱不爱？
2: 不能画章子怡。
0: 我给你画一章子怡，爱不爱？
2: 好，
0: 好呗，爱呗，啊。
2: 嗯嗯。
0: 多长时间？
2: 嗯，
0: 20天。
2: 啊、哦，这倒快。
0: 20天之后我去了。
2: 哦，
0: 大爷，我那章子怡得了吗？
2: 啊，
0: 他这拿出来啊。
2: 哦，章子怡画成了。怎么了？
0: 姚明爱不爱？
2: 怎么改了姚明了？
0: 画的稍微大点儿了。
2: 哦，那改姚明好改啊？
0: 好改。
2: 嗯，
0: 就把鞋画大点就行。
2: 对，压根儿就是按姚明那么画的。
0: 这。得几天？
2: 嗯，
0: 8天，
2: 啊，这更快了。
0: 等着吧，反已经化了。
2: 嗯，改一鞋的功夫。
0: 8天我去了。
2: 嗯，
0: 大爷，我那姚明呢？
2: 哎，拿过来吧。姚明花得了。嗯，怎么了？
0: 风景画爱不爱？
2: 哎，好嘛，改风景了。
0: 那画一2012的年底，
2: 这好嘛，要死、嗯，
0: 拿不回来了也。
2: 是啊，
0: 这个呢，3天。
2: 啊，改风景。
0: 3天吧。
2: 行。
0: 3天后我又去了。
2: 嗯，
0: 大爷，我那风景画呢？
2: 哦，风景画呢？嗯，
0: 黑扇面爱不爱？
2: 这是涂黑了。
0: 我给你画的海苔。
2: 那用画吗？那个？
0: 要不你找人写金字去得了？
2: 那您是干嘛吃的？这
0: 上岁数
2: 啊，
0: 手一哆嗦，画不好。
2: 哦，
0: 写字还行。
2: 哦，写字儿行，
0: 哎，他爸爸写字儿还行，
2: 也叫功底。
0: 写字儿外号活布莱希特、嗯，
2: 这都不挨着您，这都
0: 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2: 哎，对，都是搞表演的。
0: 活布莱希特，
2: 嗯，
0: 尤其写大字儿。
2: 哦，
0: 列位，一个大字儿，一个小字儿最难写，
2: 那笔画少的难。
0: 你说蝇头小楷这么点玩意儿难写，
2: 嗯、
0: 大字儿也难写。
2: 嗯、是
0: 我看看他爸爸，
2: 哦，
0: 那大笔跟墩布似的。
2: 笔
0: 说呢，咱不懂是叫大抓笔是大拖笔啊，是
2: 啊，就不知道
0: 大蹲笔啊，
2: 什么这是
0: 蹲布蹲布、啊、
2: 这不是翻译过来的
0: 啊，
2: 嗯，
0: 老么大跟擦地那玩意儿似的，在家写
2: 那就是擦地，
0: 真有气质。
2: 哦，
0: 好家伙，我看过老头。
2: 哦，
0: 大字小字写都好。
2: 是啊，
0: 有时候上家去，大爷
2: 您、嗯、
0: 给签个字，
2: 嗯，
0: 拿毛笔给人签字、
2: 啊、那见功夫。
0: 哎，要我的名字哈，
2: 嗯，
0: 先得了墨，
2: 嗯，
0: 写我的名字啊，
2: 写。我爸爸带着俄罗斯血统呢，是怎么的？这名字这么长啊？
0: 就写错，这是、哎。
2: 不怎么样，
0: 小字大字，哎呀，大字那么大个儿。
2: 嗯，
0: 我见过，我真亲眼见的啊，
2: 一字这么大，
0: 大个的那笔蘸好了墨，哗哗哗写完了，
2: 嘿，
0: 挂上了。
2: 哦
0: 啊，我是霸王。
2: 哦，写这个
0: 霸王项羽那是英雄，
2: 对，
0: 至今思项羽不敢过江东，
2: 有气势，
0: 谁敢跟他比？
2: 没错，
0: 也就你父亲。
2: 哦，
0: 四个大字儿，我是霸王。
2: 哎，
0: 写完挂上了。
2: 嗯，
0: 搭着咱没文化念反了，
2: 怎么呢？
0: 哟，王八是我。

0: 来求婚。
1: 去谁家？
0: 去老冯家。
1: 哪个老冯家？
0: 马字加俩点儿。
1: 去老冯家娶谁呀？
2: 停停停停，干啥？唱戏呢？这是啊，
1: 奶奶
2: 啊，听明白了，你们要娶的那姑娘啊，就是我。
0: 啥？
2: 我是他奶奶。哎
0: 呀天！
2: 笑啥？
0: 吓一跳！
2: 你们都笑啥呀？啊？笑啥呀？
0: 我笑你太年轻了呗。
2: 哎呀，年轻的谈不上，不过呀，我也是一朵花，刚刚开放。哎呀，
1: 奶奶慢点，
2: 岁数大了。
0: 你这是仙人掌，60年一开。
2: 说啥呢？说啥话呢？你小子啊，冲你这句话，我孙女不嫁了。
0: 哎，别，咱差啥不嫁了？
2: 差啥？就差我。
0: 差你？
2: 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孙女冯飞凤爱上了小伙范风发，范风发要娶冯飞凤，冯飞凤要嫁范风发，冯飞凤说不带奶奶不出嫁，范风发说奶奶不来不成家，也不知道是范风发发傻迷上了冯飞凤，还是冯飞凤发那难住了范风发。不管范风发他爱娶冯飞凤就娶冯飞凤，冯飞凤他愿嫁范风发就嫁范风发，反正不关我的事，我就是不想离开这个家。
0: 哎呀，我的天哪！
2: 哎呀，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啊，哎呀，这口气差点咽下去啊！
1: 啥意思啊？还想听啊？
0: 啊？
2: 那我就再来一出。
0: 行，不听拉倒，别来了，别来了。
2: 来一出啊！
1: 啊！
2: 人家说来一出。
0: 行，别来了。
2: 哎呀，孩子，把你吓坏了！你以为我这么大岁有瘾呢？还来一出？整不动了，今天这出比不了了。我的意思是说呢，那小范儿来没有？
0: 来了。
2: 那来了咋不出来？还怕见人是咋的？
0: 别着急呀、
2: 啊！啊，
0: 来，起轿，
2: 看看，
3: 好，大家好，姐妹们好。大哥大姐大叔大婶阿姨过你们好。
0: 哎，行行，哎，胖子，不是你这身招你啥意思？
3: 逗奶奶开心，这事你别管啊。
0: 啊，
3: 嗨 ，Hello，
0: 耶、yeah ，
1: 英语，这是英语打招呼呢。
2: 啊啊
3: ，Nice to meet you，
2: Good morning， teacher too。
1: 奶奶，你说啥呢？
2: 那孩子，你不明白，吐就是吃的意思，吃也就是吐的意思。
1: 你往我这吐啊你！
2: 哎，这就是吐的意思。
3: 奶奶
2: 啊，
3: 你是不是看着我想吐啊？
2: 哎呀，孩子，说实话吧，不是我看你想吐啊，在场的每一位朋友看你都想吐。
0: 不是的呀，
2: 跟你们说说啊。长这小样本来就够困难，还这身打扮什么玩意儿呢？那是，哎呀，
3: 奶奶，我不是玩意儿啊。
2: 是你不是中国的，你是进口的玩意儿。
3: 奶奶，你说什么呢？我是纯国产的。
2: 你还是国产的？
3: 奶奶，你看我好看不？
2: 你好。难看了耶。
3: 奶奶，你说我难看呢？
2: 是呀、
3: 啊、哎呀妈，就这样式的还老招风了呢。
2: 招马风了吧？
3: 还招马风呢？
2: 啊，
3: 他们都说我长得好看。
2: 好看到什么程度？
3: 都夸我。
2: 嗯，
3: 说我像雾像雨有像风。
2: 嗯，就是不像人。哎呀，孩子，
3: 嗯，
2: 我跟你说实话吧，瞅了半天，到现在我真看不出你是个男女，真的。
3: 为什么呢？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0: 知道你呢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可别这么折磨我们了。说话呀，
1: 奶奶呀！
0: 啊，
1: 我也矛盾了。
0: 你肯定是矛盾呢，你是。
1: 我为什么矛盾呢？
0: 啊，
1: 因为我让超男超女给闹的。我又不知道我自个是男是女的了。奶奶，你说为什么呢？
0: 行了，你这，我说他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1: 奶奶呀，其实我有我的偶像，我是范哥的粉丝，简称叫范子。
0: 哎呀，孩子，孩子，这么说咱俩是一伙的，
1: 是吗？
0: 我也是你范哥哥的粉丝。
1: 哎呀，
0: 你不叫范三吗？我简称叫范弟。
3: 好，
0: 大
1: 爷，
0: 孩子，那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是代表我范哥哥向你求婚来了。
0: 向谁求婚？
1: 向你呗。
0: 孩子，不是开玩笑吧？
1: 不是的。
0: 我可跟你说呀，我今年已经78，我耳又聋，眼又花，干活干不动，走道直掉渣。你要把我弄到你们家，你这点钱就算白花。跟你说句不应该透露的秘密，我呀都没有生育能力了。
1: 奶奶没有关系的，你就带着你孙女一起嫁过来吧，行吗？
0: 你这孩子还挺犟。行，我去，但是我孙女不能去。
1: 为什么呢？
0: 其实我去，我孙女就不能去；我孙女要去，我就不去。
3: 为什么呢？
0: 不为什么呢？我就是不同意。
1: 奶奶，你不同意啊？
0: 不同意。
1: 你真不同意啊？
0: 真不同意。
1: 妈，太好了。
0: 什么？你说啥话呢？我不同意，你还说太好了，你啥意思？
1: 奶奶，你说你要不同意
0: 啊，
1: 你孙女又不能嫁给范哥哥。
0: 对呀，
1: 她要嫁不了范哥哥的话，我不有机会了吗？
0: 你啥意思？你要嫁给小范呗？
1: 是的呀。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范哥哥老好了。范哥哥有文化，懂科学，会治家，挣钱那是刷刷刷。
0: 我孙女养大鹅种葵花，
3: 我墓园里养蛤蟆，挣钱也是刷刷刷。
4: 他俩要是一结合，那钱上就刷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嗯呐，停！别摁着了，
1: 浪套了。
2: 停。
0: 儿子，你把你范哥哥夸得这么好，你今天这么的实在会儿的给我介绍介绍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
1: 那我就仔细给你说一下了，
0: 仔细说一下吧，实在会儿的。
1: 那我要说哪块不对你们帮我补充，听着没？
0: 好嘞。
5: 范哥哥那叫一个帅，
4: 那叫一个帅，
5: 人品出众，作风也正派，
4: 作风也正派，
5: 多才多艺那实在惹人爱，身体健康还没有病虫害，
4: 哇塞哇塞没有病虫害。
0: 他说我要长得像啊，肯定都不赖，为什么他娶媳妇偏要带奶奶？不是我也不明白，就是有点怪，
4: 哎，就是有点怪。
0: 奶奶你听我说啊。

0: 我跟你说吧，你说话呀还真挺中听。那你到底是谁呀？
1: 你到底是谁呀？
2: 哪样？我就是范风芳呗，我。
0: 啊？
2: 啊，我就我。
0: 哎呀，
2: 纯爷们儿啊！
0: 孩子，咱俩可都是老中医呀、啊，你跟我俩还玩什么偏方啊？啊？
2: 奶奶呀，我不怕你不去吗？哎，我开心呢。
0: 哎呀，孩子，
2: 嗯，
0: 奶奶呀，同意把孙女嫁给你了。
1: 哎呀，太好了！
3: 还等啥呢？赶紧跪下呀！
0: 哎。
3: 赶紧磕头，
0: 磕什么头啊？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2: 奶奶，你说你给我磕我的。
0: 你
2: 哎，过年好！
0: 哎，
2: 身体好！
0: 孩子，起来！起来，你这给谁磕呢？
2: 我都磕懵了。
0: 我的意思啊，我孙女去，完我不去，你看行不？
2: 奶奶，你去是我奶奶，你不去别人奶奶了吗？
0: 哎呀，孩子，说心里话，奶奶老了。你说你们年轻人结婚呐、啊，带我一个老太太，这不是累赘吗？你这不是没黄瓜找茄子低了你们、啊？
2: 奶奶呀，现在咱们农村的条件呐，老好了。

他三乡走一趟，越看心里越敞亮。科学技术得推广，农机耕作田里忙，一排排风车正发电，一座座楼房排成行，一群群白鹅不绿水，一

我就正式是你奶奶了。那什么，飞凤啊，快点出来吧，咱们呢跟你放哥哥去过好日子。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服装，北京话叫大褂。
4: 哎，大褂。
3: 为什么叫大褂呢？
4: 为什么呀？
3: 北京人管衬衫叫褂子。
4: 哦，
3: 所以这个大的褂子叫大褂。
4: 北京人叫大褂，
3: 上海人不这么叫。
4: 那上海人叫？
3: 上海人这个叫敞线。
4: 好，叫

0: 长山，
1: 叫长山。
0: 哦，
1: 前些日子我们在广东演出。
0: 哦，广州。
1: 我问那广州人，我说、知道我们这个叫什么吗？
0: 啊，那广州人呢？
1: 啊，那个我记了。
0: 哦，这个我知道。
1: 那个还抢饭，
0: 这什么意思？
1: 我一听抢饭，大概说实在的，穿这种衣服的人又穷又酸，叫穷酸了。这个
0: 没听说过。
1: 后来一打听，
0: 这也是长山的意思。
1: 长山两个字，
0: 哎，
1: 叫抢发。
0: 对，
1: 哎，
0: 嗯，
1: 这是相声演员的专用服装。
0: 哎，我们民族的服装。
1: 为什么我们选择了它？
0: 啊，您给说说，
1: 符合我们相声表演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相声这两个字，相是相貌之相，声是声音之声，讲究欣赏表演，就看你的相貌，听你的声音。
0: 对，
1: 大褂非常的干净，
0: 嘿，
1: 不招眼
0: 啊，
1: 留下脑袋，就看你的相和听你的，
0: 鉴于您观赏。
1: 过去认为这个相声演员呢、都很有本事。
0: 有什么本事啊？
1: 那时候说就是像这个相声演员
0: 啊，
1: 往这一站，
0: 哦，
1: 说什么人打他眼前一过，拿眼睛一看
0: 啊，
1: 就知道这人姓什么叫什么，过去怎么样，将来如何。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说相声的可没这本事。
1: 没这本事，
0: 我们又不是算卦的，又不是相面的，我们哪看得出来啊？
1: 听你说算卦相面的有这种本事，
0: 人家能看出来啊？
1: 是吗？
0: 人家是干这个的，我就碰见过啊。
1: 您碰见？
0: 我这人还不是全信。
1: 哦，
0: 但有的你不得不信呐。
1: 他怎么让您相信呢？
0: 灵啊。
1: 哦，
0: 你看我在那个大街上我就看见过，这位过去问点什么事儿，人家先写叭叭叭，纸上写几个字儿，写完了先写后问，跟你的实际情况一模一样，这灵你不能不信。
1: 问点问题
0: 啊，
1: 写几个字儿？
0: 对啊，
1: 写完了不改
0: 啊，先写后问，
1: 一模一样。
0: 对啊，
1: 告诉你这是骗人。
0: 这怎么是骗人呢？
1: 不信大家伙您问我几个问题，我在这给你写几个字，写完了不改，保证跟你们家的情况也是一模一样。
0: 您也会这个？
2: 也会啊。
0: 那我今天在这儿我就碰见高人了，我问点什么您给我算算。
2: 您随便问。
0: 因为过去啊，你看这个家里边啊，这个通讯呢、什么交通啊都不方便，离家好多年了，想问问我家里的情况，问问我父母在不在。这您给我来来，
2: 问您父母在不在
0: 啊。啊，送您十个大字
2: 啊。哪十个字？
0: 父母双双不能磕伤一位。
1: 您父母在不在？都在我这十个字当中，
0: 您可不能改了，
2: 一个字不改。
0: 那我告诉您、我父母啊全都健在。
1: 全都健在就
0: 对
1: 了。
0: 对，怎么对呢？
1: 我这卦里写的名字。
0: 您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双，就是讲你父母双双都在。
0: 哦，
1: 不能克伤一位
0: 啊，
1: 一位都不能克伤，您父母双全，对不对？
0: 这我错了
1: 啊，
0: 我父母啊一位故去了，一位在。
1: 好、哦、已经故去一位。
0: 故去一位
1: 那也对。
0: 那怎么也对啊？
1: 我这卦里写的明白。
0: 您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双不能，说你父母双双那是不可能的，磕伤一位还剩一位，对不对？
0: 合着他到这不能这一蹲就给我蹲死一位，
1: 一模一样。
0: 哎，那我又错了。
1: 什么？
0: 我父母全都不在了。
1: 父母全都不在？
0: 全都不在了。
1: 那也对。
0: 那怎么也对啊？
1: 我在卦里写的明白。
0: 您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要死全都死了。
0: 他这一拉长音，我这父母全都没了。
1: 你看一个字不改啊。
0: 刚才我是看看您的灵不灵。
1: 哦，
0: 我再问点我个人的问题，您还能算算吗？
1: 任何问题都给你算得准。
0: 那我再问问您，您看我结婚了没有？
1: 问你自个儿结婚了没有？
0: 对呀、啊、
1: 考考我
0: 怎么样？
1: 送你六个大字。
0: 哪六个字？
1: 有妻不能光棍。
0: 那我结婚了。
1: 对呀、啊，有妻不能光棍。
0: 我没结婚。
1: 有妻不能光棍。
0: 我倒霉倒霉他这不能身上了啊。合着你这毛病全在这不能这。
1: 没有不能也算得准。
0: 没有不能您也能算算。
1: 当然算准喽。
0: 那您再给我算算我弟兄几位。
1: 算算你弟兄几位。
0: 能

0: 对，桃园三结义，
1: 嗯，
0: 应该是兄弟三人
1: 啊，
0: 孤独一只，你命里孤独，就你这么一只。
1: 我怎么这么孤独啊？
0: 哥一个
1: 啊，那我们家哥两个，
0: 哥两个也对啊，
1: 哥俩怎么也对啊？
0: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1: 对呀、啊，
0: 孤独一只，给孤独下第一只，
1: 给孤独下一只去，
0: 剩俩了。
1: 那我要是哥三个呢？
0: 哥三个就更对了。
1: 那怎么对呢？
0: 桃园三结义就是兄弟三人、
1: 嗯、那您这孤独一只，
0: 说明你们兄弟三人团结友爱，都在这一个枝上孤独着，
1: 都在这孤独着。那我们要哥四个呢？
0: 哥四个也对啊。
1: 怎么也对啊？
0: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1: 对，
0: 孤独一只就孤独出一只来。
1: 你这上下孤独啊？
0: 嗯，
1: 那我要哥七个呢？
0: 你哥68个也没事啊？
1: 那怎么的？
0: 慢慢往出孤的。
1: 是你的吧？没听说过，
0: 是不是骗人啊？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0: 啊！
1: 你说的这是摆摊撂地儿的，
0: 那你
1: 怎么能是骗人？现在有的人家是租大买卖地儿，
0: 哦，
1: 租的写字楼，人有的豪华的门脸，上面还写着什么电脑算命。科学算命，人这个灵，
0: 电脑算命，
1: 哎，
0: 科学算卦，
1: 对，
0: 有电脑，
1: 没错，
0: 租办公室，
1: 我写字楼，
0: 这些人呢，
1: 人家不骗，
0: 大骗，
1: 这怎么是大骗呢？
0: 我是研究这个，
1: 您研究过
0: 中国的算卦相面、啊，外国的算卦相面，我都研究。
1: 您真对这方面有研究？
0: 这中国跟外国它不同，
1: 这怎么不同、啊？
0: 你拿这个相面来讲
1: 啊，
0: 中国相面，
1: 嗯，
0: 讲究小孩可不给相。
1: 小孩为什么不给相啊？
0: 小孩脸没有成相。
1: 哦，还没成相。
0: 哎，没有到成相的年龄。
1: 哦，这是中国算卦的。
0: 外国要是算卦相面的、啊、甭说小孩，他要是算的话，他从一个人什么时候在他娘肚子里坐胎开始算起。
1: 哎呦，都能知道他什么时候坐的胎。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在你娘肚子里坐胎，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看我就知道。
1: 嗯，
0: 啊，我能给，我给你算出来。他，我研究这个，按照他那个，他能算。
1: 不，别开玩笑。您针对这方面，
0: 那的这外国这个相面
1: 啊，
0: 他是这人的这个皮肤的颜色上下。
1: 哦，皮肤
0: 红黄棕墨白。
1: 嚯、哦。
0: 头头发上下，
1: 哦，头发也是
0: 红头发
1: 啊，
0: 黄头发，
1: 呵，
0: 白头发，
1: 啊、
0: 花白头发、
1: 哎呦，
0: 有头发的没头发，
1: 啊、
0: 地中海，这是地中海，这边上那个，
1: 哦，这都能上下，
0: 甭、哎、说这个了，人，
1: 嗯，
0: 就这嘴唇，外国讲究这嘴唇，它也上相、
1: 啊，这嘴唇怎么能上相、啊？
0: 嘴唇有讲啊，
1: 它有什么讲头？
0: 说这个人这个嘴唇要长得薄的话，
1: 怎么样？
0: 富于情感，
1: 那要长得厚呢？
0: 要长得厚，富于理智，
1: 哎。那您看看我这嘴唇，
0: 你这嘴唇长得不错，
1: 怎么了？
0: 一薄一厚，
1: 那这有什么讲头啊？
0: 说明这个人既富于情感，又带有理智。你要是喜欢一个女的，她你不会犯错误。
1: 你别说，这话说的我爱听。
0: 这个算卦相面，他就讲究人爱听的说。
1: 啊，这么说，您对这个还真有研究。
0: 我专门的就是琢磨过这些事儿。
1: 今天啊。我算来着了，
0: 好，
1: 当着这么多亲爱的朋友，您能不能把您研究的那套，您给我算算？
0: 找我给你，是算命。
1: 您在这儿给我算算，
0: 相面
1: 啊，没错没错。
0: 行行行、
1: 啊，
0: 我先问你信不信？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真信。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这个相面是讲究是信则灵，不信它不灵。
1: 这您放心，
0: 好，
1: 我特别信这个。
0: 信，嗯，信呢，咱们开始。
1: 您给我算算。
0: 首先
1: 啊，
0: 我要相你的掌法。
1: 哎，什么叫掌法呀？
0: 就是看你的手相。
1: 哦，先看手相
0: 啊，这个相书上写的好。
1: 怎么写的？
0: 叫做相面不像爪，等于没掌法。
1: 不是，怎么着？我这成爪子了。
0: 手，
1: 嗯，
0: 那个相书那写的就是相面不像手，等于没掌法。等于没长手，
1: 等于没传授、
0: 哦、等于没传授。
1: 哎，
0: 啊，相面不像手、嗯，等于没传授。
1: 对，
0: 先握握你的手。
1: 哎，这个怎么意思？
0: 感觉一下。
1: 哎呦呦，
0: 讲究是男子手要棉，
1: 嗯，
0: 无钱也有钱。
1: 哦，
0: 女子手要财，
1: 嗯，
0: 无财也有财。
1: 说得好、
0: 啊。你看手相，
1: 嗯，
0: 看三道纹。
1: 哪三道？
0: 天地人。三才文，
1: 三才
0: 上面叫天文，
1: 嗯，
0: 讲的是您自己的事业。
1: 哦哦，
0: 中间这叫做 又坏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你中间这道纹，这横的这道纹可不好。
2: 这有什么讲吗？
0: 这叫冲杀纹呐、
2: 啊！冲杀纹？
0: 哎，相书上写的好。
2: 是怎么写的？
0: 掌中横生冲杀纹。
2: 嗯，
0: 少年一定受孤贫。
2: 哦，
0: 若问富贵何时有？
2: 啊，
0: 撤去本夫再嫁人。
1: 我
0: 赶紧走，远点儿，不能守寡，争取啊涉外婚姻。
2: 您呢？
1: 往前面溜达溜达吧。
0: 我上哪儿去？
2: 半天您连这雌雄还没看出来呢。
0: 什么什么？你卷什么文呢？什么叫雌雄？怎么？
2: 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女的。
2: 男的呀，
0: 女的
2: 不男的吗？
0: 你别让我给你问住了。
2: 这您怎么问住啊？
0: 这个相面讲究是男左
2: 啊，
0: 男子伸左手，女子伸右手。
2: 对呀、啊，
0: 你刚才给我伸的是哪只手？
2: 我给您伸的这手伸错手了。
0: 怎么
2: 着？您就告我伸错手？
0: 你伸这只手，我当然按女的给你算了，对不对？
2: 你别说，
1: 各位，这还真怨我了。
2: 谁让我把这只手送给人家呢？
1: 得了，您受累。我把这只手给您，您
0: 看看，
1: 您给看看，您看
0: 这个，你看，你要伸这只手，他就按男的
1: 算。啊，对，
0: 对不对？按男的给你。
1: 哎，
0: 首先我看看你这个手啊，
1: 哦，
0: 你看你这个手指头长得非常好。
1: 那怎么好法？
0: 你看看，哎，五个手指头都分得开，你看。
2: 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0: 这五个手指头可有讲。
2: 哎，您给说说。
0: 大指为君，
2: 哦，
0: 末指为臣，
2: 哦，
0: 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2: 嗯，
0: 讲究是君臣得配，君主相齐，八字勾配。
2: 都哪八字？
0: 乾坎震震，劝离坤兑。
2: 八字。
0: 掌心挖，
2: 哦，
0: 必发家。
2: 嗯，
0: 掌心不挖，不发家。
1: 对，
0: 翻过来，看看你的手背。
2: 哎，
0: 什么意思啊？您这
2: 翻过来看看手背啊？翻过来，你这么翻呐？
0: 哦，这么翻
2: 啊！
0: 啊，
2: 已经翻过来了。
0: 你
2: 这位手把劲儿还挺大，您这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2: 哦，
0: 手背看什么？
2: 看什么呀？
0: 看你的福筋。
2: 哦，什么叫福筋？
0: 讲究是福筋若露骨，终生必受苦。
2: 哦，
0: 福筋不露骨，终生享清福。
1: 那您看看我这福筋，
0: 你这福筋它似露不露啊？这个。
2: 您这有奖吗？
0: 平常而已。
2: 平常。
0: 收起你的掌法。
2: 嗯，
0: 看看你的五官。
2: 哦，何为五官呢？
0: 眉为保寿官。
2: 哦，
0: 眼为监察官。
2: 嗯，
0: 鼻为审辩官。
2: 嗯，
0: 嘴为出纳官。
2: 嗯，
0: 耳为监听官。
2: 五
0: 官有一官好，必走十年盛运。
2: 嗯，
0: 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败运。
1: 您收来看看我这五官。
0: 你这五官唱得不错。
1: 怎么
0: 样？你看你这个五官，它谁和谁都不挨着，你知道吗？
2: 七年我长一块改包子了。
0: 你这个鼻子长得非常好。
2: 哦，我这鼻子怎么好法？
0: 你看大头冲下面，
2: 多新鲜呢！鼻子可不大头冲下，有鼻子大头冲上的。
0: 不能，大头冲上不好，下雨的时候容易存水。
2: 啊，是啊，天热还招蚊子呢。
0: 你看你这个两只耳朵
2: 长得大头冲下嘛，
0: 耳朵长得也好。
2: 啊，耳朵怎么好法？
0: 这两只耳朵一边长一个。
2: 废话。搁一块那偏口鱼，你这
0: 么两只耳朵代表十四年少运。
2: 哦，两只耳朵，
0: 哎，一岁至七岁，
2: 嗯，
0: 走左耳。
2: 哦，左耳。
0: 八岁至十四岁走右耳。
2: 右耳。
0: 十五岁转过天庭。
2: 哦，
0: 按着穴位算，
2: 嗯，
0: 啊，十三个天庭、天空、司空、中正、印堂，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这脸不够长。
2: 那一年我再给您切出一
0: 盘，啊，那就合适了。
2: 我改驴脸了，什么呀，在这儿呢？
0: 好，啊，的，这印堂在这儿，
2: 啊，有这么出的吗？
0: 啊，在那天庭、天宫、司空、中正、印堂，三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城乡、体格。
1: 好，哦，还来个斗，慢着点。
0: 你这个天庭，哦，你这个天
1: 怎么样？
0: 天庭窄小，
2: 哦，
0: 天是奔忙太早，
1: 说的太对了。
0: 啊，
2: 跟您讲。我不到十岁就说相声了，
0: 那个时候没上学，
2: 没上学呀，
0: 腻了，
2: 奔波劳碌，
0: 奔波太早吗？你看啊，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二十二，你有大喜事儿，
2: 二十二
0: 啊？
2: 嘿，那年我结婚，
0: 二十二岁你结婚了，
2: 对对对，
0: 你妈给你娶了个大胖小子，
2: 什么叫娶一大胖小子？
0: 给你娶了一个，
2: 娶一大胖媳妇儿，这也不对，人听着不爱听
0: 啊，
2: 娶一小媳妇儿，
0: 娶了一个小媳妇儿，
2: 哎，对，
0: 但是给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2: 这话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38岁，
0: 38岁
2: 啊，
0: 38岁是周岁是虚岁？
2: 周岁。
0: 哎，我要是给你算命的话，咱们讲究中国算法，
2: 嗯，
0: 按虚岁。

0: 哦，按虚岁，
1: 哎，按虚岁，我39，
0: 39岁啊。
1: 2001年，您是39岁，
0: 对，
1: 这么说您是1921年生人，
0: 哎，不，没这么大，
1: 啊，
0: 63年生人，
1: 1963吧，
0: 63，1963年
1: 的啊，
0: 对对对对，
1: 您今年您虚岁是39岁，
0: 对，
1: 您是1963年生人，
0: 没错，
1: 这一年是丙寅年，
0: 对，哎，不，我错了，
1: 好吗？
0: 丁卯。
1: 你知道是吧？
0: 我知道，
1: 知道
0: 啊，丁卯年
1: 知道是吧？
0: 啊，对对对，
1: 这别说错了啊。
0: 嗯，没
1: 你这你是虚岁39，
0: 39，
1: 1963年生人，这是丁卯年，您是属老虎的。
0: 不，属兔，
1: 属虎，
0: 属兔，
1: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0: 那为什么呀？
1: 属虎那词儿我熟。
0: 你熟不行啊？
1: 啊，
0: 你熟我不能改属相，就是兔。
1: 你是兔
0: 啊？兔啊！
1: 我还没给兔子算过，你看，
0: 什么叫兔子算过呀？
1: 我
0: 您别加虚字儿。
1: 我没给属兔的算过。
0: 你是好好给我算。
1: 哎，你是虚岁39岁，
0: 对，
1: 1963年生人，这一年是丁卯年，您是属兔的，
0: 没错。
1: 您呢是啊，是这个12月7号的生日。
0: 哎，不对不对，我是8月15的生日，
1: 夏天。
0: 啊，八月。
1: 夏天生出来的
0: 啊，
1: 它多热呀，
0: 热怕什么呀，它热也得是夏天，
1: 也得夏天啊，
0: 是啊，
1: 夏天。那就我认为你是
0: 8月15，
1: 虚岁39岁，
0: 对对对，
1: 1963年生人，丁卯年，您是属兔的，属兔的呢，您那是8月15的生日，
0: 没错，
1: 您是凌晨卯时生人。
0: 哎，不，什么叫凌晨卯时？我是夜内子时生人，
1: 夜里
0: 12点，
1: 夜里12点出来。多黑呀、
0: 啊！他黑怕什么呀？他黑也得那时生出来。
1: 不是我问问你，这个谁给谁算呢？
0: 您给我算呢？
1: 我给你算，你老说什么话呀？
0: 不是，我不是怕您说的不准吗？
1: 哎呦，我这给你算，我能不准吗？我中西合算的这么一通算。
0: 好了，那您
1: 你别插话。
0: 好，
1: 我说不对，你再说。你看，你今年你虚岁是39岁，1963年生人是丁卯年，你是属兔的，你是那8月15的生日，夜内子时生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完全正确，
1: 是不是？
0: 这我告诉您的一样嘛，对不对？
1: 8月15，8月15要算的话，就得算8月15、7月15、6。
0: 哎，您等会儿
1: 啊，
0: 您怎么往回算呢？
1: 我算你什么时候堕胎呀、啊？
0: 哎呦，这样就能算什么时候堕胎？
1: 我刚才跟你讲了呢，中西合算、啊。
0: 您好好给我算。
1: 8月15、7月15、6月15，你是3个月怀胎。
0: 哎，
1: 不，我您是4个月怀胎。
0: 那也不对。10个月呀、
1: 啊？你是10个月怀胎？
0: 人都是10月怀胎啊！
1: 那我搞错了，
0: 凭什么搞错了？
1: 我按照猫3狗4给算的，
0: 骗你的吧？

0: 您是相声演员？
1: 对。
0: 对歌曲有研究吗？
1: 哎，有研究。
0: 哦，有研究
1: 啊。不过我不能唱。
0: 哦。
1: 哎，我能听。
0: 能听？
1: 对。
0: 那我要唱个歌，您能知道是什么名字吗？
1: 嘿，告诉你说。
0: 怎么说？
1: 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什么歌。
0: 一张嘴就知道唱什么歌？
1: 我听歌听得多吗？
0: 那你看看。
1: 哎呀，
0: 什么歌这是？
1: 光张嘴不出声
0: 儿。哦，还得出声儿。
1: 嗨嗨，这跟小孩哭似的。你呀，得唱出点词儿来，哪怕哼哼出那调来呢，我都听得出来。
0: 哼哼调您都能听得出歌名来？
1: 对了，
0: 那你听那个啊。
1: 嗯。

0: 了吗？
1: 这歌是《美丽的心灵》。
0: 哎，这小老头还真行，你看。
1: 你往下还会唱吗？
0: 往下唱，
1: 你接着唱。
0: 听着啊。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
1: 嗯，这是什么声啊？
0: 这是铃声。
1: 哦，清洁车那铃响。
0: 对、嗯、姑娘家是清洁车，春风吹动着你的肩，
1: 哗哗哗哗。嗯，这又什么声音呢？
0: 这是乐曲形容的风声。
1: 哦，风吹衣服响。
0: 对，
1: 嗯，
0: 年轻的姑娘，
1: 噔噔噔噔，
0: 新一代的清洁工人，
1: 噔噔噔。
0: 您这是什么事啊？
1: 是清洁车不是得蹬吗？噔噔噔。
0: 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歌唱歌唱。

0: 蹦蹦蹦蹦蹦蹦呗！
1: 哎，这怎么了？
0: 这绷太紧，弦折了，
1: 用力太大了。
0: 这个歌可太美了。
1: 这是歌颂清洁工人的歌。
0: 您听这个歌的旋律，
1: 欢快，
0: 节奏
1: 轻快。

0: 音符美丽，颜色漂亮，分量合适，口味不腻，咸淡正好。
1: 你这口倒不重啊。
0: 啊，再倒点酱油也行。
1: 什么叫倒酱油啊？
0: 什么菜呢？
1: 我是说唱一支好歌，听一支好歌，那比吃上一顿美美的饭菜还感觉到香甜呢。
0: 音乐是精神食粮。
1: 你拿这个歌来吧，一听心里就有了清洁工人高大的形象。
0: 清洁工是城市的美容师。
1: 可是就是这么一首好歌啊，搁到我们小改的嘴里，这词儿就全都变了。
0: 这小改是谁呀？
1: 小改是在厂里跟我一个学徒的伙伴。
0: 这人姓改？
1: 不姓改。
0: 为什么叫小改呢？
1: 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唱歌总把词儿给改喽，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小改。
0: 哦，他都怎么改呀？
1: 一般是改词儿，其次是改调。
0: 全改。
1: 中国歌能唱出日本味儿
0: 哟，
1: 日本歌唱着唱着里边蹦出一样戏。听着京剧他能跳迪斯科，听着汉他能啪嗒。
0: 你看这人是什么节奏啊？
1: 就这么点本事，什么歌到他嘴里词儿都给改了。
0: 像刚才你唱那个歌，清洁工人的歌，他怎么改？
1: 早给改了。
0: 怎么改的？
1: 你跟我说过来。
0: 说什么呀？
1: 哎，江辉，江辉，你们唱那是清洁工吗？
0: 是啊。
1: 啊，
0: 是
1: 清洁工什么样？说咱们给你唱的
0: 啊，你唱唱我们听听。
1: 清洁工，
0: 清
1: 洁工是这样的。车上拖着扫帚和簸箕，旁边有一堆臭臭垃圾。姑娘穿着小皮鞋，上边有土又有泥。大土筐垃圾桶冰棍纸了烂眼里，上边一通扫，脚下一通踢，呲凉。
0: 怎么了？
1: 才找了一块西么西瓜皮。
0: 这歌让他都给唱脏了。
1: 他说这才是清洁工的样子。
0: 什么呀？
1: 他就没想到我们听歌唱歌不要从歌词当中听人家的外表，
0: 想听人纯洁美丽的心灵。
1: 你看我们歌里描写清洁工人，双手打扮美丽的城市，歌声迎来了春天的百灵，姑娘洒下滴滴汗水，描绘着祖国锦绣美景。
0: 一人当换来祖国美，
1: 你唱歌吗？反映人的精神面貌，
0: 反映人的心灵。
1: 可就这句话，你要说给小改听。
0: 怎么样？
1: 你看小改这态度。
0: 他说什么呢？
1: 不以为然呢。
0: 是啊，
1: 揣着兜咧着大嘴冲你就乐上了。
0: 哦，还乐。
1: 行，老头要教训上我们了。
0: 什么叫教训呢？
1: 您刚才跟我们说什么唱歌还反映人的心灵。
0: 哎，什么叫心灵？心灵，歌声是心灵的镜子。
1: 哦，歌声是镜子。
0: 哎，
1: 歌声是镜子。
0: 哎，
1: 音符是那镜子腿儿，上边贴尾音呢。什么事儿？他真是挺大老头胡说八道。
0: 真是这样
1: 啊！
0: 什么歌代表什么感情？热情的歌像一盆火，让人听着就
1: 越说还越悬了。
0: 你看，
1: 怎么那热情歌还像火？
0: 当然了，
1: 一唱歌从嘴里头冒火。抽烟合适了，甭带打火机了，掏出那烟卷来。着了。
0: 这小改爱抬杠。
1: 不是爱抬杠，我有我的爱好
0: 啊。你有什么爱好？
1: 我喜欢听人家唱的歌。
0: 人家谁呀？
1: 香港歌星。
0: 哦，爱听他们歌。
1: 唱的流行的歌。
0: 是啊，
1: 人家发明那个唱法特别棒。
0: 怎么个棒法呢？
1: 人家唱，人家一唱，人家那嗓子
0: 啊，
1: 就跟那个自行车上的破气门芯似的。
0: 嗨，破气门芯。
1: 还先出气儿后出声。
0: 哦，人家怎么唱？
1: 给你学学。录音机往这一摆
0: 啊，
1: 咔嚓
0: 开开了。
1: 你听人家唱，夜色正阑珊，微微。你坏了。
0: 哎，怎么了？
1: 不要再松了。他老出气儿啊。
0: 我明白了
1: 啊，
0: 小改说的这叫气声唱法。
1: 其实这方面他漏气了。
0: 怎么呢？
1: 气声唱法谁都用嘛。
0: 是啊，
1: 50年代咱们那个歌剧里就有。
0: 哪个歌剧？
1: 歌剧白毛女。
0: 谁的唱段？
1: 杨白劳的唱段。
0: 哦，对了
1: 啊，
0: 杨白劳很多唱段都有气声唱法，
1: 其中那个
0: 是

0: 也是气声，
1: 这多好听！
0: 什么样的环境，你表达什么样的感情，采取什么样的唱法？
1: 哎，这才对。
0: 你比方说吧，
1: 嗯，
0: 现在春天到了，
1: 啊，
0: 植树造林的好季节，
1: 大搞绿化。
0: 我们青年伙伴排着整齐的队伍，
1: 嗯，参加绿化，
0: 扛着铁锹，
1: 带着工具，
0: 走起道来，
1: 嗯，
0: 小曲歌。
1: 这个走路唱什么歌？
0: 唱这样的歌，
1: 你唱了，
0: 一边走道一边唱，
1: 嗯，
0: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革命时代当先进。
1: 这多精神呢、
0: 啊！让人一看什么精神面貌？
1: 就是显得朝气蓬勃。
0: 啊、你、扛着铁锹，
1: 嗯，
0: 你不唱这歌，
1: 唱小改刚才唱那歌，
0: 本来走得好好的，
1: 那怎么走路啊？
0: 咚咚咚咚咚，一唱这歌，
1: 嗯
0: ，Yes，
1: 哎，
0: 小来，哎呦，这您看见什么了？
1: 哎呦，这就看你一对小瘸子，
0: 样子不好看，也表达不出人应该有的精神面貌。
1: 还真是这样
0: 啊，
1: 嗯。
0: 可是我刚才讲的，这是我们小改的过去。
1: 哦，那么现在呢？
0: 最近通过一件事儿，小改受教育。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前不久听了我们时代英雄张海迪的报告。
1: 张海迪是80年代的雷锋啊。
0: 那个报告会上，
1: 嗯，
0: 小改的眼睛都瞪圆了，
1: 嚯，
0: 这耳朵都支棱起来了。
1: 哦，
0: 他听张海迪在报告会上唱的热情直朴、发自内心的歌声，
1: 还真注意听了。
0: 生活呀，生活，多么可爱，多么可爱。听着听着，他是气得啪嗒的掉眼泪呀、啊，
1: 那是受教育了。
0: 回家的路上，一边揉着眼睛就跟我说上了。
1: 说什么呀？
0: 过去我听人家唱歌，我从来我就没哭过。
1: 嗯，那你今天是怎么了？
0: 其实今天我也不是哭。
1: 你干什么呢？
0: 我就是鼻子呀，
1: 啊，
0: 老抽筋儿。
1: 那是。还是受教育了，
0: 人家张海迪下半身都瘫了，
1: 下肢瘫痪，
0: 人有两只胳膊，人支棱着上半截身子，人看书学习，
1: 身残志不残，
0: 人家一本一本的抄书，
1: 勤奋学习，
0: 人家一篇一篇的写体会，
1: 对，
0: 人家自己在家里面，
1: 嗯，
0: 人还自学了好几国英文呢，
1: 人家那是，哎呀。什么叫好几国英文？那叫外语。
0: 哦，对了，外语
1: 这都不懂。
0: 就人家张海迪在报告会上滴了当了说那外语
1: 啊，
0: 我那么使劲听，我都听不懂。
1: 哎呦，你不学怎么会听得懂啊？
0: 张海迪在上面做报告，我在底下我给计算来着。
1: 我、哦、都计算什么来着？
0: 人光看那个从镜子里边照着字的书，
1: 嗯，
0: 人一共看了呀，
1: 多少本？
0: 好些。
1: 好哦，
0: 人家抄书要是乱套的话，人一共抄了
1: 多少套？
0: 没数。
1: 没，
0: 人家写的心得体会，7年的时间，人一共写了
1: 多少篇？
0: 不少，
1: 不少。
0: 人家就光抄书写字用坏了笔，我一数那一共是
1: 多少支？
0: 一大堆。
1: 始终也没个准数，
0: 我都数不过来了。
1: 真让人佩服。
0: 人家张海迪在报告会上说：“
1: 嗯，
0: 青年伙伴们。”我没有和你们一样的身体，但是我有和你们一样的知识。
1: 是这么说的。
0: 人家是和咱们比呢。
1: 你也和人家比呀、
0: 啊。我跟人家比什么呀？
1: 你比呀、啊。
0: 比谁糊涂？那准是我呀。
1: 嗨、哎，这他倒明白。那你就应该好好想想了。
0: 我这不是想了吗？
1: 怎么想的？
0: 论身体，
1: 嗯，
0: 张海迪身体那样，人生活的那么好，
1: 乐观向上。
0: 你看我这身体
1: 多好
0: 啊！比他棒，我给你笑一下。
1: 嗨、哎，打他干什么呀？
0: 你知道我这身体多沉呢、啊？
1: 沉管什么用？
0: 每次腰秤都找不着这么沉的砣。
1: 还真够沉的。那么要是论胃口呢？
0: 论胃口，
1: 嗯。
0: 我一高兴，我能吃12个油饼，
1: 还真能吃。要是论胳膊腿，
0: 论胳膊腿，
1: 嗯，
0: 坐挤的公共汽车我都上得去。
1: 哦，他就会跑那儿使劲去。可是人家张海迪同志翻译了15-16万字的著作，
0: 我写了15-16篇检查。
1: 哎，怎么净写检查呀？
0: 我老挤车跟人家打起来了，
1: 哎，
0: 胳膊肘碰上一老大爷嘴了，这老大一共生4颗牙，让我给撞下3颗半去。
1: 他还净捅娄子。
0: 人家张海迪人身体那样、
1: 嗯、
0: 人唱出的歌热情洋溢。
1: 嗯，你呢？
0: 我倒是也唱。
1: 对了，你都唱什么歌啊？
0: 我就唱的《红梅花》。

0: 二开什么的。
1: 哎啊，这歌可不错。
0: 不错什么呀？
1: 嗯，
0: 我把那红梅花跟那肉包子唱一块儿了。
1: 这两样怎么会唱一块儿呢？
0: 我不是会改词吗？
1: 怎么改的？
0: 红梅花儿开在我们家的锅台上，浓气里的肉包子使我心里边香，我要想吃肉包子我又怕把嘴烫，我只好坐在锅台边我等着包子凉。
1: 你听听这歌让你给改的，
0: 你听人家上彩旗唱歌听得出人心里就跟有一盆火似的。
1: 真听出来了。
0: 你听我的歌你听出什么来了？
1: 听出你想吃肉包子了。
0: 这说的，
1: 哎呦，你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
0: 我激动了，我跟你讲了，
1: 还是受感动了，
0: 说明我这人不怎么样。
1: 哎，有认识了，
0: 说明我的脑子是空虚的。
1: 对了，
0: 说明我的思想，
1: 嗯，
0: 思想是贫乏的。
1: 太贫乏了。
0: 说明我的趣味，
1: 嗯，
0: 趣味是无聊的。
1: 对，
0: 说明我的肚子，
1: 嗯，
0: 肚子也是够饿的。
1: 又说实话，
0: 从这以后我们这个小改出去了。
1: 哦，他就不小改了，
0: 大改了。
1: 哎，怎么大改了？
0: 成了我们班组里有名的小歌手了。
1: 哦，变好样了。
0: 前不久，
1: 嗯，
0: 我们班组开了个五讲四美的讨论会，
1: 嗯，
0: 小改有一段精彩发言。
1: 这小改怎么说的？
0: 小改说，哎，伙伴们，你们说我要是搞五讲四美，我从唱歌这做起行不行？
1: 行了。
0: 那我跟大家伙保证。
1: 保证什么？
0: 以后我那酸了吧唧的歌不唱。
1: 这就对了。
0: 软了吧唧的不哼哼。
1: 太好了，
0: 唱好歌。
1: 对，
0: 过去我唱歌老给人家改词
1: 啊，
0: 你们得原谅我。
1: 为什么原谅？
0: 我不改不行啊。
1: 怎么着？
0: 我根本不知道人正经词是什么。
1: 这歌唱，
0: 我听歌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我光听调不听词儿。
1: 那得听什么大调呢？
0: 反正有那个七了拐弯的我就觉得好。
1: 对，
0: 我到剧场，我听人家唱
2: 啊，在地那不跌啊，蹲呐啊，在地那不跌啊，蹲呐啊，不啦。
0: 我使劲给他们鼓掌。
1: 等等
0: 啊，
1: 你听见什么了就鼓掌？
0: 人家这不是唱了吗？
1: 是唱什么了？
0: 阿布拉
1: 啊，阿布拉是什么呀？
0: 阿布拉就表示人家
1: 啊。
0: 我哪知是什么呀？
1: 什么都不知道就鼓掌。
0: 反正有七了拐弯了，我就给鼓掌。
1: 嗨，
0: 上次有一个演员往这儿一站，回去啊，拐弯，呱唧呱唧鼓掌，把人演员吓一跳。
1: 怎么回事啊？
0: 一打听，人家还没张嘴呢，是麦克风出毛病叫唤呢。
1: 嗨。给麦克风也鼓掌，
0: 你说我明白什么呀？
1: 真是，
0: 舔着脸还给人鼓掌呢、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
1: 嗯，
0: 今后咱们重新做起。
1: 今后怎么做？
0: 保证唱好歌。
1: 这多好啊！
0: 人家小改怎么说的，就怎么去做了，
1: 实现自己的诺言。
0: 现在
1: 啊，
0: 您再在我们班组上走一走。
1: 嗯，
0: 在小改的带动下，我们青年伙伴人人唱起了热情洋溢的青春之歌。
1: 这班组多活跃！
0: 哪位小伙伴有了思想问题？
1: 嗯，
0: 人家小改唱上一支歌、两支歌，还能解除你的心中忧愁和烦恼。
1: 哦，这伙伴们有点思想问题，小改一唱歌能帮着解决。
0: 当然不能绝对那么讲，
1: 嗯，
0: 但是起点作用。
1: 啊，你这么比方说吧，
0: 啊、
1: 我这两天老这么愁眉苦脸的，
0: 看见伙伴愁眉苦脸的，
1: 小改给我唱什么？
0: 小改走上前，
1: 嗯，
0: 朋友，朋友，你不要烦恼，你的心事我知道。假如大学没有考上，岂不可为此忧愁烦躁？
1: 怎么办呢？
0: 满怀信心，满怀希望，青春的火焰在哪里都燃烧。满怀信心，满怀希望，青春的火焰在哪里都燃烧。
1: 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怎么做
1: 啊？
0: 纯粹的灵芝，森林里栽，森林里栽；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深山里埋。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
1: 哎呦，突击队，我这身体不行。
0: 什么身体不行？
1: 啊，
0: 伙伴，站起拳头。
1: 哦，
0: 我们唱起歌，我们拉起手，我们行，翻唱我们行，身着抖擞，身心心间好时光，创业路上不停留，年轻人就有尽头，我们赶紧增上勇。伙伴怎么能说没劲儿呢？
1: 这回真有劲儿，
0: 有劲儿了吧？
1: 把我都给唱乐。

0: 看见伙伴笑了，小改唱出他心底的歌声。
1: 还唱什么呀？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欢笑？失心的生活使我们感到骄傲。年轻的朋友为什么微笑？你可曾想过做一只小鸟？啦啦啦！你没完了你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

0: 候。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给您说一个清沾旧物。清沾旧物啊，出自哪里？这条成语出自《晋书·王献之传》。有一位号称书圣的王羲之，晋朝人。这个王羲之的儿子就叫王献之。王羲之和王献之爷俩都是书法大家，号称二王。王献之字写得好，据说他在六七岁练字的时候，王羲之在后边倒着手看着，瞅他在那写，写着写着，突然间就拔他这笔，拿手一拔这笔，这笔愣没拔出来，因为他儿子握笔这个力量非常足。当时王羲之就说了，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要有大出息。果如他所言，王献之长大之后那官做的就比王羲之大。王羲之官是王右军，人家王献之长大了做那官是中书令。中书令啊，中书省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中书令那都是部级干部。这个王献之这个人呢，不但说字写得好，为人也好。好在哪里？豁达大度，待人接物总是有一种宽厚心肠。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清沾旧物的出处。有一天晚上啊，这个王献之呢在自己的床上呢已经睡着了，练完了字了，那灯啊还点着没吹灭，忽然听见耳畔边有动静。什么动静？微微的把这眼睛一睁开，往里一看，哎呦，这屋的地下有仨人，感情进来仨小偷。这仨小偷拿一口袋正往里边装东西呢。这王献之很沉稳，一看盗贼入室啊，我看看他们意欲何为，眯缝着眼睛瞅着，就看他们往里装。王献之一看，哦，把那一对闲着的灯台装里边了，那是银的，对，那玩意能值点钱。一会儿一看，又把那镇尺给装里头了，他们当了金的了，其实那玩意是铜的，值不了几个钱儿。你们装起来我就再买吧。待会儿一看，那小偷把那柜子打开了，这柜子打开呀，往外拿衣裳。王献之当时瞅着心想，拿衣裳，哎呀，为盗之人呐，大概都是饥寒交迫，拿两件衣裳就拿两件吧。一个人装了一件，装了两件，往里边装了有那么四五件，最后又打那柜里边掏着一个青毡子来。这个青毡子王献之印象可很深，为什么？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东西。别看这个青毡子本身不值多少钱，由于是祖传之物，这就珍贵了。王献之看到这儿忍不住了，王献之当时就坐起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说哥几个，那件可不能拿，那青毡子是我们家祖传的东西啊，把那件东西给我留下，剩下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你想，这仨小偷在屋里边偷东西，突然主人坐起来了，他们还来得及听他说什么吗？仨小偷吓得什么东西都没拿，仨丫子就跑了。仨小偷跑了，就给王献之留下一条成语，这叫清沾旧物。就是说呀，很多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是得要留着，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那么这条成语说完了之后呢，接着咱们再说一条古人养宠物的成语。说古人也养宠物吗？也养京巴吗？不是，这位养宠物的这个他不养京巴，养什么呀？养耗子。说还有养耗子的，还有把耗子当成宠物的吗？就是他真就有。

有这样的人呢？哎，这叫窃时四报，窃时四报啊。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大散文家柳宗元的三戒。柳宗元曾经被贬到永州去当永州太守，说他写了三戒这个散文，这里边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永州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家，这家的主人呢是属鼠的，这十二属相属鼠是为首的，本来属鼠你属什么也好，这就是一个符号，说明不了什么，代表不了什么。哎，结果这家主人觉，他就认为我属鼠，那么我们家的老鼠就不能动，所以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老鼠不能打呀，知道吗？我是属鼠的，我就等于是那老鼠，老鼠就是我。这家人一听，这咋这叫什么比喻？怎么您就是老鼠，老鼠就是您？那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打了老鼠，我就要倒运，你们要好好养着老鼠，我就能发财，就这么回事。家里人一听，得了，主人既然这么说了，这老鼠咱们就别惹了，老鼠大爷，哎，老鼠大哥，我们都伺候着。开始呢，由于他不打这老鼠了，他家里这个老鼠啊，晚上出来，晚上出来之后刻箱子，咬衣服啊，吃粮食啊，到处乱钻，甚至有的滋哇乱叫。这个老鼠最后胆儿越来越大，老鼠发现了，感情这家主人对他们另眼看待。后来这老鼠就不光是晚上出来了，白天也出来，满屋子里边乱窜。有的时候外边要来了客人，这老鼠陪着客人往里边走，哎，一边走一边往上看着，这客人都纳闷儿，心想他们家怎么回事啊？啊，一问说主人，主人说我们家不打老鼠。所以这位把这个老鼠就在这个家里边浇灌成性了，老鼠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想出来就出来，想咬就咬，想刻就刻，所有的衣裳上面都是窟窿的，箱子也都刻漏了，粮食里边也掺着老鼠粪，就这样这家就还那么过。后来呢，这家主人呢搬了家了，走了，搬家走了之后呢，把这个房子就又换了主人了，换的这个主人可不是属鼠的，再者说这位主人也没这毛病，到这家一看，房子哪儿都挺好，唯独就是鼠患成灾，这老鼠这么多，这哪行啊？啊！一问前家主人说，因为他是属鼠的，不让打老鼠，把这个老鼠都灌成了。后来的主人心想，他灌成了，我可不灌这个，怎么办？养猫，先养了六七只猫，接着买鼠夹子，买老鼠药，噗，这一来对老鼠开始一个大歼灭。这猫天天晚上逮老鼠，老鼠夹子也打老鼠，这个鼠药呢也毒老鼠，这老鼠相继都死的死，伤的伤，被喂猫的喂猫，最后这老鼠吓得都不敢出来了，都跑那老鼠窝里边，都在那等着，心想怎么回事啊，往常这主人不这样啊，是不是过些日子还回来呀？他们在那盼着呢。这个主人更绝，说老鼠不出来了，那个老鼠洞里边还有老鼠，烧开水顺那个老鼠洞往里浇，烧好了开水顺那老鼠洞往里边烫开水，给老鼠绝了根儿的。打这以后这家再没有老鼠，所以呢这就有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窃时四报。说老鼠为什么开始能那么猖狂，就是他赶上这个时机了，就这个主人宠着他们，所以能猖狂，想怎么着怎么着。以此比喻，有的人他之所以敞开作恶，就是因为有仗势，有人宠着他，当没有仗势的时候他也就垮台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大话成语，一句一个理。这期成语给您说一个日暮途穷。这个成语呢出自伍子，说的是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在春秋时候，楚平王是一个昏君，荒淫无道。楚平王荒淫无道达到什么程度呢？他是父战子妻，就是他当爹的把他儿媳妇给娶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楚平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是一

一个佞臣，整天给这楚平王打溜须。这个大臣的名字呢叫费无忌，老百姓由于恨他都管他叫费无忌。老百姓不有句俗语吗，说养和下蛋费无忌，说就说这个人。其实这个人呢也是很奸诈的，他知道楚平王好色，所以先把他儿子要娶一个漂亮媳妇的事儿告诉楚平王，楚平王有意要纳子妻，那么费无忌就给他使了一个计谋，就这么做了。由于楚平王这么一做，使得满朝文武大臣对楚平王都有了看法。当时朝中的宰相武涉向楚平王进言，说您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做出这种违背伦理的事情。楚平王脸上挂不住了，就因为这样找个茬把武涉全家斩首。武涉有两个儿子，长子武尚，次子武云，这武云就是伍子胥。他们设计把这个武尚给调进朝里，原来是想把武尚和武云一块调回朝，哥两个一商量呢，是武尚先回去看看，结果武尚这一回来跟他爹一块被斩了。后来伍子胥就逃到了吴国，到吴国之后他帮助吴王阖闾取得了王位。这吴王阖闾呢，为了感谢伍子胥，也知道伍子胥是为了给他们全家报仇，所以吴国发兵攻打楚国。楚平王由于昏君无道，对楚国的老百姓来说，大家对他早已经是离心离德。这个时候楚国已经不是楚平王在位了，楚平王死了，是他的儿子楚昭王在位。这楚昭王打不过吴国呀，最后怎么办呢？带领着一班的大臣，他由打这楚国的首都郢都，这个郢都啊就是现在湖北省江陵一带那个地方，当初是楚国的首都，他带领着这帮臣子们逃到了附近一个小国隋国，跑到隋国那避难去了。楚昭王走了，伍子胥呢和这吴王阖闾打进了楚国的首都，这个吴王阖闾成为胜利者了。伍子胥呢到这主要是找楚平王报仇啊，但是一打听楚平王死了，他儿子跑了，伍子胥心想我这个仇就等于没报啊，打听死了埋哪儿了。大家说埋到城东外边有一湖，离着湖不远有他的坟，伍子胥到那儿找，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儿。后来就打听说当初给这个楚平王修墓的人还有吗，有人知道说他呢用了很多石头修的墓，有个石匠在那儿纳住。这伍子胥就找那石匠，这石匠到这儿一看伍子胥问这个事儿，他不敢不说呀，当时就说出来这楚平王的坟墓在哪。伍子胥一听到这里怒火中烧，到在这儿就把楚平王这个坟整个给刨了，把他的尸首给搬出来了。尸首搬出来，伍子胥用手中的钢鞭鞭尸300，就给死尸打了300鞭。伍子胥鞭尸啊，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直到今天人们都知道啊。可是伍子胥这一鞭尸，他的这个朋友申包胥知道了。申包胥是楚国的大臣，申包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上啊，申包胥就说了，说我跟你是朋友，当年你逃走的时候我曾经帮助过你，但是今天你回来楚平王已经死了，你把他的坟刨了，把他的尸首搬出来，又打他300鞭，说你这个做法不得人心。人家大伙会说你伍子胥这个人心胸太狭窄，人死了就完了呗，干嘛还要算这个仇呢？伍子胥看到了申包胥这封信之后，就跟送信人说了，说我现在事情繁忙，休书不及，请你回去见了申包胥，带过我的话去。你跟他说，我全家都已经被楚平王杀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近人了，而今我是忠孝不能两

权，我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顾不得这许多了，所以才做出了这种有悖伦理之事。所以这就是日暮途穷这句话的出处，说明伍子胥当时的处境已经到了前途非常暗淡，没有多少路可走的地步。接下来呢，也是这个故事的延续，又有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这个伍子胥给这个申包胥说了，说我现在只可这么办。申包胥此时此刻正保着楚昭王，由于吴国的人马到了楚国的首都之后，这些个做法使得楚国的老百姓对他们产生了反感，有很多老百姓就跟楚昭王说，您应该上秦国去借兵去，借来秦国的兵把这吴国的人马赶出去。但是当时的楚昭王说了，说秦国素来跟我们不太和睦，我到人家那儿去借兵，人家能出兵吗？这个时候他的大臣申包胥就说，说主公，这个事儿我去，我能让秦国出兵。于是楚昭王就派申包胥到秦国去了。当时秦国的国君就是秦哀公，这申包胥来到秦国见到秦哀公，就把吴国进犯楚国，而且在楚国的所作所为都哭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就是恳切的希望秦哀公能够出兵帮着楚国恢复他们的疆土。秦哀公不出兵，这个申包胥就跪到地下哀求，你怎么哀求他又不出兵？最后秦哀公就说，就这么着吧，你回馆驿休息吧。说让他回馆驿休息，但是申包胥不回去，还在这跪着，还在这哭。秦哀公回去了，这个申包胥就在这跪着哭。一看秦哀公走了，他站起来靠在墙那儿，自个儿在那儿还哭。他这哭，秦哀公就问手下人说，你看看那人走了没有？手下人到那看完了说，还在那哭呢。秦哀公说，别老让他在那儿哭啊，到时候给他送点饭去。有的手下人给送点饭来，送饭来，这申包胥说，我不吃，哀公不发兵我就不吃饭。说您不吃饭，您不吃饭，这不得饿坏了吗？我饿坏了，我死在这儿我也不吃饭。你看，有人把这个情况就跟秦哀公说了。秦哀公一听，这人这什么病啊，我看他能怎么着。一天两天三天，就这申包胥愣在那靠着墙原地不动，哭了七天。到第七天头上，老没吃饭，都站不住了，堆在那儿了。手下人跟秦哀公这么一说，把秦哀公给感动了。秦哀公心想，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于是秦哀公亲自到这儿把他给搀扶起来了，说我发兵还不行吗？说秦哀公发了兵了，把吴军赶走了，这就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就是在秦朝的这朝廷上，这种哭其实就是真切的求人帮助，就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韭菜这种植物啊，中国的古人算是情有独钟的。你看韭菜的韭字，这是一个象形字，从它的字形到读音都在说明这种植物那种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好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吃韭菜，是不是？但是你又是否知道究竟要如何去挑选韭菜、清洗韭菜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道百姓餐桌上的寻常美味——韭菜。
2: 韭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据专家介绍，韭菜最大的营养价值就在于它的清洁作用。韭菜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人体胃肠道蠕动，促进食物残渣的排泄。另外，韭菜还能帮助清除消化道中人们误食进去的头发、沙粒、石头等垃圾。不过，消化不良或者是胃肠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韭菜，因为韭菜中的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胃肠负担。那如何挑选新鲜的头茬韭菜呢？新鲜的头茬韭菜的根部大多是紫色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紫根韭菜，但也有一小部分韭菜的根部是绿色的。在挑选绿根韭菜时，可以观察叶片的顶部，尖的是头茬，宽而平的则是二茬了。韭菜新鲜不新鲜，主要看韭菜根部的割口是否平齐。如果平齐就是新鲜的，不齐则是不新鲜的。这是因为新收割的韭菜放一段时间后，割口中间就会长出芯儿来，割口看上去也就不如新鲜的那么平齐了。再说说清洗韭菜的小方法。韭菜属于叶菜类，与其他蔬菜相比更容易残留农药，所以更要认真的清洗。要先用盐水浸泡，再用清水淘洗，因为大多数农药都是水溶性的有机磷类。实验表明，用盐水浸泡10到20分钟之后，再用清水淘洗2-3遍，可以有效去除80%以上的残留农药。
1: 相信大家都爱吃水果，对不对？不过你发现没有，有些水果啊，假如方法掌握的不好，那吃起来真是有点费劲儿。当然，另外一些水果吃的部位有一些不同一般了。
2: 青松剥荔枝。荔枝的果肉多汁，如果剥法不当，就容易把果肉表皮弄破，汁液流得满手都是。剥荔枝时要仔细观察荔枝顶端的外皮，你就能找到一道纹线，顺着这条线上下用力一挤，荔枝皮就会裂开，再把裂开的皮轻轻向两边一掰，一个完整的荔枝就剥好了。巧切芒果肉。在紧贴芒果核的地方切下2片果肉，在果肉上横向、纵向轻轻划几刀，但是不要划破果皮。然后呢，用手从外托起果皮，果肉就会慢慢的向上凸起，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金桔要吃皮。俗话说，滋补三宝：金桔、核桃和大枣。而金桔一定要洗净后连皮一块儿吃才是宝。这是因为金桔富含维生素 C， 而且80%的营养成分存在于果皮之中。吃金桔皮还有生津、开胃、治咳、化痰的作用。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通讯工具了。越来越强大的手机功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有一些不当的使用习惯也会让手机辐射悄悄地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您谈一谈如何预防手机辐射。
0: 使用手机时如何减少辐射的影响呢？电话打久了，不光手机变热，耳朵也被烤得很热，这是手机产生辐射时散发出很多热量导致的。据专家测试，手机在铃声响起和电话播出的瞬间，辐射会达到最大值。此时呢，应让手机远离身体，先按下接听键，再拿进通话，这样能够有效减少辐射的危害。另外，控制手机使用时间也能减少辐射危害。长时间通话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使用固定电话。如何携带手机？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胸前这样的身体重要部位，这样不利于健康，因为手机在待机时仍会有微量辐射，会对人体的器官产生不良影响。那正确的携带方式就是要把手机放在包中，并且一定要放在包的外层，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手机辐射对于身体的伤害。信号有关吗？信号差时拨打手机，手机辐射量会相应增大。这是因为信号不好，手机就会不断尝试连接中断的信号，提高自身的发射功率。所以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应该尽量减少通话频率和时间。
1: 手机辐射究竟对于人体会带来多少的影响？恐怕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像孕妇、儿童这样的特殊群体啊，手机还是少用为好。好，接下来再教你几个手机使用的小窍门。
0: 手机 SIM 卡也需保养。假如您的手机频繁地出现 SIM 卡错误、限制服务、网络信号不好这样的问题时，有可能就是 SIM 卡被氧化了。这时可以把 SIM 卡取出，用橡皮将触点擦干净就可以了。另外还应该养成每三个月卸下 SIM 卡检查一次的良好习惯。手机进水的紧急处理方法。一旦手机进水，一般情况下就会自动保护关机。此时呢，千万不要开手机。如果不能及时送修，可以在取电池之后，用吹风机的暖风把手机里面的水分慢慢吹干就好了。在操作时，吹风机要适当的远离手机，以免机身交灵。操作完成后，需要将手机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三天以上，在确保手机内部完全干燥后才可再次开机。注意定期给手机清理内存。手机用的久了，资料存储太多，在使用的时候会感觉越来越不顺手，因此一定要及时删除手机里那些过期的存储数据，腾出手机的内存空间，这样就能保证手机正常的运行速度。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有很多的上班族，大家特别的辛苦，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运动又少，于是啊，就增大了咱们颈椎病的发生几率了。以往常见于中老年人的颈椎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说一说颈椎病的预防和保健。
0: 办公室一族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保持良好坐姿，工作间隙勤活动。在平常的工作中，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坐姿，将桌椅高度调到与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经常伏案工作的人，可以稍微把电脑显示器垫高一点，使自己在用电脑时保持微微抬头的姿势。每工作一两个小时，尽量站起来做些前俯后仰的头部运动，不要做360度的头颈旋转运动，否则会对颈椎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还可以用空拳轻轻地叩击头部，不仅能解除颈部肌肉的疲劳，还能改善大脑的血氧供应，健脑提神。平时多做一些头部后仰的动作，游泳、打羽毛球、放风筝，都能够锻炼颈部肌肉，有效预防颈椎病。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导致颈椎病呢？睡高枕头可能导致颈椎病。俗话说高枕无忧，但是呢，喜欢睡高枕头的人不但不能高枕无忧，还容易患上颈椎病。一般成人所需的枕头高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人体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凸向面部方向，假若睡觉时使用过高的枕头，就会使得颈椎曲度被迫凸向背部方向，使颈椎出现劳损、颈部肌肉痉挛，并且诱发颈椎疾病。枕枕头时不要枕在头部，而应该枕在脖子偏上的位置。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

0: 才能有效地保护颈椎。生活中，如果您出现颈部疼痛，伴有上肢的疼痛、麻痹、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就有可能是患上了颈椎病，最好及时到医院就医检查。
1: 鼠标手、加班眼、电脑椎，这些词汇对于那些忙碌的办公室一族来说都不陌生吧？接下来大家赶紧跟我们学几个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疲劳的方法。
0: 轻松手部操，首先用力地展开双手五指，每次20到30秒钟，反复2到3次。接着用力握拳，然后依次伸开五指，左右手各做10次。最后按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两侧手腕25次。这样做可以有效地缓解手腕肌肉的酸痛感，促进血液循环。热手敷眼，缓解眼疲劳。摩擦双手，直至双手发热。闭上双眼，用手掌轻盖眼部，勿压迫双眼，深而缓的呼吸。每天这样做20分钟，有助于减轻眼部疲劳。圆周运动放松肩膀，身体保持直立，两肩分别做圆周运动。先抬肩向前转动，再向后转动，双方向各重复10次。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肩部肌肉的压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扭伤时有发生。扭伤过后究竟是冷敷还是热敷呢？哎，千万别小看这样的应急处理方法，假如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伤情。接下来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谈一谈扭伤的紧急处理。
2: 扭伤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呢？扭伤呢，多是在意外的强力扭动和拉扯之下，造成身体某个关节或某部位的韧带或软组织的损伤，但并没有发生外伤的一种损伤性疾病。扭伤时，人们首先感到的就是疼痛和伤处活动受阻，这是关节韧带受伤或撕裂造成的。同时，扭伤还会使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出血和渗液，它们淤积在伤处，导致经络不通，进而形成血肿。在外部表现为局部的肿胀和皮肤青紫。扭伤72小时内冷敷。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全介绍，扭伤后72个小时内千万不要热敷和按揉伤处，以及服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因为这样会引起血管扩张和血流加快，使皮下出血和渗液增加，肿胀和疼痛就会更加厉害了。一定要马上进行止血处理，只有皮下出血和渗液停止了，血肿才不会继续扩大。扭伤之后要立即采用冷敷伤处的方法止血，低温可以使得血管收缩，减缓血流速度，减少出血量，有助于阻止毛细血管继续出血和渗液。冷敷的时候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置于伤处，冷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每个小时冷敷10分钟就可以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冰块是不可以直接放在伤处进行冷敷的，而要先用布把它包起来，再放在伤处，以免造成冻伤。扭伤72小时后如何活血？经过72小时的紧急止血处理之后，如果疼痛和肿胀已经趋于稳定，说明毛细血管已不再出血，这时就可以采用热敷的方法活血消肿了。热敷可以扩张血管，利于血液流通和消散淤血。热敷时用温热的毛巾热敷，或者是温水浸泡伤处，一般2周左右淤血就会被机体吸收，而如果淤血一直不散的话，就要到医院请医生帮忙诊治了。
1: 好，我们说完了扭伤的紧急处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几个小妙招。
2: 巧接膏药，膏药贴在皮肤上，接的时候会比较疼，可以将润肤油涂在膏药的表面，等到膏药湿润了再接就非常容易了。因为膏药上通常都会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小气孔，当把润肤油涂上去之后呢，就会透过这些小孔渗透到皮肤上，能够起到润滑的作用，接的时候自然就不疼了。巧除口香糖，口香糖一不小心就会粘到衣物上，很难清洗掉，把粘了口香糖的衣物用塑料

0: 袋密封后，再放进冰箱里冷冻1到2个小时。取出时，口香糖就会像锅巴一样干硬，轻轻一搓就掉了。炒肉加盐不粘锅。在炒肉时，肉是很容易粘到锅底的。在油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把肉放入锅内烹炒，肉就不容易粘锅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病从口入，这四个字啊，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吃喝和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到夏天，气温升高，那细菌的繁殖就更加的活跃了。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肠胃不适。本期生活提示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到底要怎样预防病从口入。厨房应常开窗通风，经常开窗通风以防滋生霉菌。夏季厨房室温通常能够达到25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0%左右，这种条件下会使霉菌迅速的生长繁殖。因此夏天厨房就一定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以防滋生霉菌。另外，厨具应该放进消毒柜，或者定期用开水烫洗，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使用过的餐具也要及时清洗，避免食物残渣霉变污染餐具。存放的食品则要用防蝇罩盖好，防止食物被蝇虫污染。剩菜放冰箱安全吗？冰箱低温环境中仍有病菌可以存活，饭菜应该现做现吃，这样既有营养又能防止变质。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把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就没事了，但是即便是在冰箱低温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病菌可以存活。食物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变质，而有些细菌即便是经过二次加热也不容易被杀死。因此建议大家每顿饭菜做的要适量，最好可以一顿吃完。如果有吃剩的食物，也不要在冰箱当中储存太长的时间，并且一定要高温加热之后才可以食用。吃冷饮要适量，吃冷饮过量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夏天适当的吃点冷饮可以消暑降温，但是千万不要吃的太多太快了，因为大量冷饮会对胃肠道形成冷刺激，使得血管骤然收缩，血流量减少，引起胃肠道痉挛性收缩和腹泻。特别是孩子和老人更要少吃冷饮。
2: 看来夏天真的不要图一时之快吃太多的冷饮了，一定要考虑自己肠胃的承受能力，否则它一定会给你个颜色看看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些家庭生活的小妙招。
1: 香蕉的保存，买回香蕉要立即用清水冲洗几遍，这样可以减轻催熟剂的腐蚀，能够延长存放时间5到7天。记得不要把香蕉放入冰箱当中冷藏，否则果肉就会变成暗褐色，口感不佳，而应该把香蕉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保存，避免受压面过大导致香蕉的表面腐烂。
3: 巧剥栗子皮，
1: 栗子煮熟之后不容易剥壳，那么等到煮熟的栗子冷却后放进冰箱内冻上2个小时，栗子的壳和肉就分离了，这样再剥起来速度既快，果仁又完整。
3: 切菜板防开裂，
1: 要想防止切菜板开裂，买回新的切菜板之后就立即在它的上下两面还有周边涂上油，等油吸干后再涂3-4遍。油渗透力非常强，又不易挥发，它可以长期的润泽木质，而且涂油还能有防腐功能，切菜板也就因此而经久耐用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提个问题，您知道正确的服药

0: 方法吗？真的，生病吃药也是有一些学问的。药剂的种类很多，片剂、胶囊、颗粒、糖浆等等，而它们呢都有着不同的服用方法。服用不当可能会降低药效不说，还会增加副作用呢。生活提示今天向您来介绍科学服药的方法。
1: 药片掰开吃会影响药效吗？就把药片掰开之后再服用，这样会加速药物释放，大大影响药效，还会使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在短时间内升得过高，从而导致危险。假如药品注有缓释、控释、肠溶等标示，你一定要整片服用，千万不能把药片掰开来吃。胶囊可以直接服药粉吗？胶囊外壳对于发挥整个胶囊的药效是很重要的。专家表示，胶囊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掩盖药物的苦味，更重要的是能减轻药物对食道和胃部所产生的刺激，还能帮助药物在消化系统的适当部位释放吸收，延缓药物的作用时间。因此，胶囊在外壳的保护下服用才更安全有效。可以用茶水、饮料、牛奶服药吗？很多人习惯用茶水、饮料或者牛奶等服药，以为既可以抵消苦味，又能补充营养和水分。其实呢，这些饮品与药物同服时，饮品中的不同成分可与药品发生反应，而使药物失去活性，降低药效。同时，这些饮品会改变胃肠道的酸碱度，从而影响药物的分解和吸收。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药效，您最好用白开水送服。润喉片、糖浆类药物不要用水送服，因为常见的止咳糖浆等药物粘稠，服用之后药物会粘附在咽部，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从而起到消炎的作用。如果用水送服，会把咽部药物的有效成分冲掉，使局部药物的浓度降低，影响药效发挥。所以您在服用润喉片、糖浆类药物的时候，不要用水送服。
0: 谁都盼望健康，有啥别有病吗？不过万一生病了，您一定要记得用正确的方法来服药。怕您记不住，我就再啰嗦一下哈。你看啊，药片和胶囊一定不能掰开了吃，而在吃药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白开水送服。当然也有例外了，比如说咽喉片和糖浆，在服用过后呢，最好先不喝水。好了，还有几个服药的小窍门，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巧服汤药，中药苦涩，难以下咽，而且服用后长时间存留在嘴里的异味难以消失。用吸管服用，可以直接的把药汤吸入到咽喉部位，就能有效的减少苦涩的味道了。巧吃胶囊，在服用胶囊时，常常喝好几口水也咽不下去，那可以先含上一口水，然后将胶囊放入口中，低头吞药。由于胶囊比水轻，这样就很容易进入嗓子了。轻松掰药片，判断药片能否掰开来服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药片上是否有压痕，可以掰开的片剂一般都印有压痕，以方便准确分开。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这茶呀，早已经是中国人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了，它甚至被称作是中国的国饮。我们国家还是茶叶的故乡，红茶、绿茶、乌龙茶等等很多的种类。您爱喝茶吗？那究竟您知道茶怎么喝才最科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喝茶到底有哪些门道。
2: 茶喝得越多越好吗？茶叶中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对于清油解腻、增强神经兴奋以及消食利尿都有作用，但这并不表示喝得越多越好。茶叶喝茶会加重人体肾脏的负担，而如果您患有心脏病、胃病以及肠溃疡等疾病，最好不要饮茶。你一定要记住，茶不能喝得太多。喝茶有时间限制吗？请您饭前、饭后和睡觉之前不要喝茶。如果您刚刚吃完饭就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泌和稀释胃酸，影响消化。饭前喝茶，茶叶中的酚类化合物会与

0: 食物营养发生不良反应。另外，睡前两个小时内，你应该放松神经，为睡眠做好准备。而如果这时喝茶，就会使得神经兴奋，影响睡眠深度，使您睡不实，甚至会引起失眠。所以，饭前半小时和饭后一小时，还有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喝茶。茶叶是越新鲜越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像普洱茶、黑茶就是越陈越好。尽管绿茶是新鲜的好，但也并不是说喝现采下的茶就是最好。刚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由于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还没有完全被氧化，会有一些对身体不益的物质，如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醛类物质，这些物质很伤胃。如果您长时间喝刚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新茶，很可能会出现腹泻、腹胀等不良反应。所以记得您不要喝刚采下没放够一个月的茶。如何保存茶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茶叶还没喝几次就有异味了，这是因为茶叶很容易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和异味，所以茶叶最好装在锡瓶、瓷坛或者是有色玻璃瓶内，放在避光干燥通风处。如果把茶叶装罐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那就更好了。
1: 为了您的健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茶水呢要适量的喝，也不能喝得太多了。另外，在饭前、饭后以及睡觉之前都不适合喝茶。当然了，茶也不光是大家喜爱的一种饮品，生活当中它还可以扮演其他的一些角色。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茶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妙用之处。
0: 用过的茶叶可装枕芯儿，把茶叶摊在木板上晒干后装入枕套内，这样一个提神又醒脑的茶叶枕芯儿就做好了。保养家具也可用茶水，油漆过的家具沾染了灰尘，可用纱布包裹略湿的茶叶渣擦抹，或者用干布蘸冷茶水擦洗，便会使家具光洁明亮。但是用茶水擦拭家具之后，一定要记得用蘸有清水的微湿的抹布再把茶水擦干净了。巧用茶叶除辣味儿，吃特别辣的辣椒之后，若口辣难忍，可以先用清水漱一下口，再嚼上一点茶叶，口中的辣味儿就可以消除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由于不必受到天气以及场地的限制，跑步机现在已经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健身器材了。但是您知道吗？如果跑步机的使用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健身效果，甚至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使用跑步机。
2: 上跑突然剧烈运动造成拉伤，您在上跑步机跑步之前，应该先热热身，压腿、下蹲、拉伸肌肉、屈伸关节等，这样可以提高肌肉的温度，使肌肉变得更加柔软。如果不热身，身体各个关节肌肉还比较僵硬，上跑步机之后突然剧烈运动，容易造成大腿、小腿肌肉拉伤。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应该先从慢走、慢跑开始，一点点加大运动量，这个过程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在您想下跑步机之前，要慢慢地降低速度，千万小心别因为眩晕而摔倒了。不要光脚跑步，会对膝踝关节造成伤害，因为跑步机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震动，这个震动带给人脚掌的冲击力差不多是体重的5倍，光脚跑步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就直接作用于脚底，这样会对膝踝等关节造成伤害。如果穿上运动鞋，鞋底的弹性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跑步机的震动对于脚底的冲击力就会大大的减少了。所以您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运动鞋，跑姿要正确，上身前倾，摆臂幅度别太大。在跑步机上跑步，应该上身稍微向前倾，这样能够减轻关节负担和运动强度。一定不要挺直身体或者后仰着跑步，因为后仰的时候胸腹部的肌肉会紧缩，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肌肉劳损。后仰跑步还特别容易造成摔倒。摆臂的时候肩部要放松，让身体保持平衡，别因为动作幅度过大造成重心左右摇摆，对膝关节

0: 关节产生不利的影响。
1: 看来使用跑步机健身也真是还有一些讲究在里边的，并不是随便跑跑就可以了。下次我们不管是健身房还是在家里使用跑步机之前，记得一定要先热身。这之后呢，不能光着脚在跑步机上跑啊，而且跑步的姿势要力求正确。我们还是要讲究科学锻炼嘛。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跟运动有关的小妙招。
0: 巧治乒乓。

0: 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儿。您可以把卸指甲油的洗甲水涂到被磕碰的地方。您知道吗？洗甲水里的丙酮成分亲水性很强，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它会使木头膨胀，球拍得等到24小时之后，破损的地方就会变得平整了。游泳镜防雾，游泳镜用久了，下水以后，游泳镜镜片里边会起一层雾。您可以在眼镜的内壁上薄薄地涂一层洗发液，洗发液里边的阳离子型活性界面剂能在镜片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水汽附着，所以镜片就不会起雾了。运动后降温，您在运动完以后会感觉浑身燥热，这时候您可以用自来水冲冲手腕，每次冲3到5秒钟，这样可以降低人体的温度。这是因为手腕的血管特别的密，用凉水冲既可以快速把身体多余的热量带走，还可以降低血液的温度，起到凉血解毒的作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正是万物复苏、踏青赏花的时候哈，家长朋友是不是也打算带上小宝宝去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带宝宝春游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家长们带孩子到郊外去游玩，和花草小动物接触，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孩子们却很容易在游玩之后发生过敏反应。那么如何减少孩子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2: 花粉过敏呢，是和个人体质有一定关系的。对于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的皮肤暴露于花粉之下，就会出现瘙痒、潮红这样的过敏反应。同时他的呼吸道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家长带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注意好防护。
1: 所以呢，家长应该尽量减少孩子和过敏源接触的机会。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皮肤的防护。在外出之前，您不妨给小朋友们涂抹一些孩子专用的隔离霜。玩耍了一天回家之后呢，要让孩子及时的洗手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样可以降低孩子发生过敏的几率。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留心了，万物复苏，而跳蚤、虱子、螨虫等等也来凑热闹了。孩子们一旦被这些蚊虫叮咬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发生过敏的反应。那么家长朋友们又该怎么防范呢？我们赶快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吧。
2: 防治蚊虫叮咬呢，首先要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及时的消灭周围的蚊子、苍蝇等这些昆虫。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最好使用蚊帐，同时呢可以撒些花露水。当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啊，因为浅色的衣服反光比较强，也可以有一些驱蚊的作用。
1: 长途旅行难免会和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打交道，而我们的小宝宝很有可能在旅途当中出现眩晕等症状。那么如何减少这种状况的发生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晕车的，但是3到12岁的孩子却是最容易晕车的，尤其是当孩子处于空腹、过饱、疲劳或是精神紧张的状态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了。因此在旅行之前，家长朋友们要保证孩子有良好的饮食以及充足的睡眠。你也可以帮助小朋友伸展一下背部和腿部的肌肉，放松一下。另外在旅途中要让孩子保持愉快的情绪，尽量不要让孩子看车窗外迅速移动的物体，这样对于应对孩子的晕车都是有帮助的。春天里家长们一定不会让孩子错过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哈，但是呢也要减少孩子和花粉等过敏源的接触，还要注意呢防止蚊虫的叮咬。对于一些容易晕车的孩子，家长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愉悦的情绪，做好这些防范措施，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和大自然接触的好时机。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的国家啊，是一个地质灾害的种类非常多，并且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特别到了每年汛期的时候，暴雨频发，像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也是时有发生的。而假如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救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遇到地质灾害时向哪里跑。连续的暴雨很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0: 灾害的发生。如果您在山区、半山区听到有异常的响声，看到有石头、泥块频频飞落，这表示附近可能有泥石流来袭了。这时，动物马上逃生，朝着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记住，一定要朝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例如，泥石流由北向南而来，我们就要向东和西方向跑。如果您是在山坡上遇到的泥石流，就要边向滚石前进方向的两侧跑，边向高处跑，而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下游跑。你一定要记得，正确的逃生路线是朝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野外扎营如何选址？很多人都喜欢到野外宿营，那么您知道选择扎营地点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首先，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扎营。如果突遇大雨，山谷里的水很可能会突然暴涨，冲击帐篷，威胁您的生命安全。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扎营，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如果突遇大风，很有可能会吹落石块，造成砸伤。您记住了吗？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以及有石块堆积的山坡下面扎营，而应该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现在您是不是对怎样应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呢？遇到泥石流的时候，你一定要往泥石流袭来方向的两边跑，而外出露营的时候则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好了，说完了怎样应对地质灾害，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预防雷击有哪些好方法。外出开车如何防雷？如果开车外出的时候突遇雷雨天气，这时就要赶紧把汽车的门窗关好，再关闭音响系统，将外置天线收到最低的位置，这样能够有效防止雷电击伤。空旷地带如何防雷呢？外出时如果遇到雷电天气，千万不要在电线杆附近、大树底下避雨。如果无处可躲，要选择在低洼处蹲下，先将两只脚并起来，缩小与地面的接触面积，然后双手抱膝，胸口应该紧贴膝盖，同时呢尽量的低头，这样能够大大降低雷击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慎用金属手柄雨伞。雨伞是很多人的防雨必备品，但在雷雨天气时千万不要使用金属手柄的雨伞。在户外雷电交加的时候，金属手柄极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引雷针，将雷电传向人体了。选择塑料手柄或者木质手柄的雨伞，能够有效地避免雷击。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8。

仿佛松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紧退。

0: 海战的战术打法，以及您对水面舰艇发展规律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1: 嗯，可能好多军迷的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字都是闪着光的。
0: 嗯，
1: 就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快速的去淘汰它的二战里边的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个个都是战功卓著啊，那说拆就拆，这些老兵当时哭啊什么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
0: 嗯，
1: 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0: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

0: 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

0: 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 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

0: 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1: 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
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埃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
1: 美国空军一架B-52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 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G组首轮角逐， 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 0-0 逼平西班牙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
4: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7: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予矢，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福德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邮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邮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

0: 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2: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1级和2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3: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3: 目前美伊双方

0: 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

0: 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力、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6: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7: 好的。那么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

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八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两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4: 熊可牵，虎可牵，狮可牵，大象也可牵，蒙古草原狼不可牵。小狼宁可被勒死，也不肯被搬家的牛车牵上路。全大队的牛群、羊群，天刚亮就已经提前出发。浩浩荡荡的搬家车队已经翻过了西边的山梁，分组前往大队的秋季草场。可是二组的知青包六辆重载的牛车还没有启动。比利哥老人和嘎斯麦已经派人来催了两次。张纪元这几天专门回来帮着搬家。然而面对死犟暴烈的小狼，陈震与张纪元一筹莫展。陈震没有想到，养狼近半年了，一次次大风大浪都侥幸地闯了过来，最后竟会卡在小狼的搬家上。从春季草场搬过来的时候，小狼还是个刚刚断奶的小崽子，只有一尺多长，搬家的时候把它放在装干牛粪的木箱子里就带了过来。经过小半个春季和整整一个夏季的猛吃海塞，到秋初小狼已经长成了一条体型中等的大狼。家里没有什么可以装下它的铁箱铁笼，即便能装下它，陈震也绝无办法把它弄进去，而且他也没有空余的车位来运小狼。知青的牛车本来就不够用，他和杨克的几大箱书又额外占了大半车，六辆牛车全部严重超载，长途牵场弄不好就会翻车或者坏车抛锚。草原牵场的日子取决于天气，为了避开下雨，全大队的搬家突然提前，陈震一时手足无措。张纪元急的是一头汗。
5: 哎呀，你早干什么来着？你早就应该训练牵着小狼走。
4: 陈震没好气地说，我怎么没训啊？小时候他分量轻，还能拽得动他，可到后来谁还能拽得动啊？
5: 一个夏天，从来都是他拽着我走，从来不让我牵着，牵狠了他就咬人。这狼不是狗，你打死他他也不听你的。狼不是老虎狮子，你见过大马戏团里边有狼表演的吗？那再厉害的驯兽员也驯服不了狼，你就是把苏联那个驯虎女郎请来也没用。你见狼见的比我多，难道你还不知道狼啊？张纪元咬了咬牙，好，我再牵他一次试试，再不行我得玩狠的了啊。他拿着一根马棒走到小狼跟前，从陈震手里接过铁环开始拽狼。小狼立即冲着他呲牙咧嘴凶狠咆哮，身子的重心后移，四爪朝前撑地，梗着脖子，狼劲十足，寸步不让。张纪元像拔河一样使足了全身气力，也是拽不动狼。他顾不了许多了，又转过身把铁链扛在肩膀上，像长江的纤夫那样俯下身的拼命的拉。这回小狼被拉动了，四肢撑地的爪子扒出了两道沙草，推出了两个小土堆。小狼被拉得急了眼，突然重心前移准备扑咬，他刚一松劲儿，张纪元一头栽到地上，扑了一头一脸的土，也把小狼拽得一咕噜，人与狼缠在了一起，狼口离张纪元的咽喉只有半尺。陈震吓得冲上去搂住了小狼，用胳膊紧紧地夹住了他的脖子。狼被夹在陈震的胳膊窝里，还朝着张纪元张牙舞爪，恨不得冲上去狠狠地咬他一口。两个人脸色发白发黑，大口喘气。张纪元说，哎呦，这下可麻烦了，这次搬家要走两三天呢，要是一天

0: 程，咱们还可以把小狼先放在这儿，第二天再赶辆空车回来想办法。可是两三天的路程，来回就得四五天。羊毛库房的管理员和那帮民工还没搬走呢，一条狼单独拴在这儿，还不被他们弄死啊？不被他们弄死，也得被团部的大狼队打死。我看，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把小狼弄走。哦，对了，要不就用牛车来拽吧。陈震说：“牛车，我前几天试过了，没用，就差点没把他勒死。我可知道了什么叫桀骜不驯，什么叫宁死不屈。狼啊，就是被勒死也不肯就范。我算是没辙了。”张纪元说：“那我也得亲眼看看。你再牵一条小母狗在旁边，给他做个示范。”
1: 哎呀，我试过了，没用。
0: 那就再试试嘛。说完，张纪元就牵过来一辆载满重物的牛车，将一根绳子拴在小母狗的脖子上，然后又把绳子的另一端拴在牛车尾部的横木上。张纪元牵着牛车围着小狼转，小母狗松着皮绳乖乖地跟着牛车后面走。张纪元一边走一边轻声细语地哄着小狼说：“咱们要到好地方去了啊，就这样啊，哎，对，就这样跟着牛车走啊，学学看，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啊，嘿，小狼，你比狗聪明多了啊，怎么连走路都学不会啊？来来来，好好看看啊，好好看看。”小狼很不理解地看着小母狗，昂着头，一副不屑的样子。陈震连哄带骗，拽着小狼跟着小母狗走。小狼勉强走了几步，实际上仍然是小狼拽着陈震在走。他之所以跟着小母狗走，是因为他喜欢小母狗，并没有真想走的意思。又走了一圈，陈震就把铁链套扣在牛车横木上，希望小狼能跟着牛车开路。铁链一跟牛车相连，小狼马上就开始狠命地拽链子，比平时拽木桩还用力，把沉重的牛车拽得慌慌地响。陈震望着面前空阔的草场，已经没有一个蒙古豹，没有一只羊了，急得嘴角起泡。再不上路，到天黑也赶不到临时驻地。那么多岔道，那么多小组，万一走迷了路，杨克的羊群，高建中的牛群怎么扎营？他们俩上哪儿去喝茶吃饭？更危险的是，到晚上人都累了，下夜没有狗怎么办？如果羊群出了事，最后查原因，查到养狼误了事，陈震又该挨批，小狼又该面临挨枪子的危险。陈震急得发了狠心，如果放掉他，他就是死，拖他走，他也是死，得，就让他死里求生吧，走，就拖着他走，你去赶牛，把你的马给我骑，我押车，照看小狼。张纪元长叹了一口气，哎呦，看来游牧条件下真是养不成狼啊。陈震将拴着小母狗和小狼的牛车调到车队的最后，他把最后一头牛的牛头绳拴在了第五辆牛车的后横木上，然后大喊了一声：“出发！”张纪元不敢坐在头车上赶车，他牵着头牛慢慢走。牛车一辆跟着一辆启动，当最后一辆车启动起来的时候，小母狗马上跟着动，可是小狼一直等到近三米长的铁链快拽直了还是不动。这次搬家的六条大尖牛都是高建中挑选出来的最壮 最快的牛。为了搬家，还按照草原规矩把牛少吃多喝的拴了三天，掉空了庞大的肚皮。此时正是牵牛憋足劲拉车的好时候。六头牛大步流星地走起来，狼哪里降得过牛，小狼连撑地的准备动作还没有做好，就一下子被牛车呼地拽了一个大跟头。小狼又惊又怒，拼命挣扎，四爪乱抓，拔住地猛地一翻身，急忙爬了起来，跑了几步，迅速做好了四爪撑地的抵抗动作。牛车上了车道，加快了速度，小狼梗着脖子踉踉跄跄地撑了十几米，又被牛车拽翻，绳子像拖死狗一样地拖着小狼，草根茬刮下了一层狼毛。当小狼被拖倒在地，他的后脖子就使不上劲儿，而吃劲儿的地方却是致命的咽喉，皮项圈越勒越紧，勒得他伸长了舌头，翻着白眼。小狼张大嘴，拼命喘气挣扎，四爪乱蹬，陈震吓得几乎就要喊停车了。就在这个时候，小狼忽地发狂地拱动身体，连蹬带踹，后腿终于踹着了路梗，又奇迹般地向前一窜，一咕噜翻过身爬了起来。小狼生怕铁链拉直，又向前快跑了几步。陈震发现这次小狼比上次多跑了几步，他明显是为了多抢出一点时间，以便再做出更有效的抵抗动作。小狼抢在铁链拉直以前，极力把身体大幅度的后仰，身体的重心比前一次更加靠后半尺。铁链一拉直，小狼居然没有被拽倒，他犟犟地梗着脖子，死死地撑地，四只狼爪像搂草鸡一般地搂起路梗上的一堆秋草，草越积越多，成了滑行障碍。呼的一下子，小狼又被牛车拽了一个大跟头，急忙跑了两步，再撑地。小母狗侧头同情地看着小狼，发出哼哼的响声，还向他伸出了一个爪子，那意思像是说，哎，快像我这样走，要不然会被拖死的。可是小狼对小母狗连理也不理，根本不屑与狗为伍，继续用自己的方式顽抗，拽倒了，拱动身体，踹蹬路梗，挣扎着爬起来，冲几步，摆好姿势，梗着脖子，被绷直的绞索勒紧，然后再一次被拽倒，再拼命的翻身。陈震发现，小狼不是不会跟着牛车跑和走，不是学不会小狗的跟车步伐，但是他宁可忍受与死亡绞索搏斗的疼痛，就是不肯像狗那样被人牵着走。费牵与拒牵，绝对是狼与狗、狼与狮虎熊象、狼与大部分人的根本界限。草原上没有一条狼会越出这条界限向人投降。拒绝服从，拒绝被牵，是作为一条真正的蒙古草原狼做狼的绝对标准。即便是这条从未受过狼群教导的小狼也是如此。小狼仍在抵抗，坚硬的杀戮像粗砂石磨着小狼爪，鲜血淋漓。陈震胸口一阵阵剧烈的心绞痛，草原狼，万年来倔强草原民族的精神图腾，它具有太多让人感到羞愧和敬仰的精神力量。没有多少人能够像草原狼那样不屈不挠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抗击几乎不可抗拒的外来力量。陈震由此觉得自己对草原狼的认识还是太肤浅了。很长时间来， 他一直认为狼已

食为天，狼以杀为天。显然都不是。那种认识是以人之心夺狼之腹。草原狼无论食与杀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肉皮渗出了血，四个爪子上厚韧的爪掌被车到坚硬的沙地磨出了血肉。当小狼再一次被牛车拽倒之后，耗尽了体力的小狼翻不过身子来了，向围场上被快马和套马杆拖着走的垂死的狼挣扎不动，只能大口喘气，继而一大片红雾血珠突然从小狼的口中喷出，小狼终于被项圈勒破了喉咙。陈震吓得大喊停车，迅速跳下马，抱着全身痉挛的小狼向前走了一米多，松了铁链。小狼拼命地喘息补气，大口的狼血喷在陈震的手掌上，他的手臂上也印上了小狼后脖子渗出的血。小狼气息奄奄，嘴里不停地喷血，疼得他用血爪挠陈震的手，但狼爪甲早已磨秃，爪掌也已成为血嫩嫩的新肉掌。陈震鼻子一酸，泪水扑扑的滴在狼血里。张继元跑来，一见几处出血的小狼惊得瞪大了眼睛，他围着小狼转了几圈，急得手足无措。这家伙怎么这么倔啊？啊，这不找死吗？哟，这可怎么办呢？陈震紧紧抱着小狼，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小狼疼痛的颤抖，使他的心更加疼痛和战栗。张继元擦了擦满头的汗，又想了想说，才半岁大，拖都拖不走，你就算把他弄到了秋操场，往后就该一个月搬一次家了。他要是完全长成了大狼，咱们怎么搬得动他呀？我看咱们还不如就在这儿把他放了算了呢，让他自谋出路吧。陈震铁青着脸冲着他大吼一声，小狼不是你亲手养大的，你不懂自谋生路，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我一定要养小狼，我非把他养成一条大狼，让他活下去。说完，陈震心一横，呼地跳起来，大步跑到装杂物和干牛粪的牛车旁，气呼呼地解开了牛头绳，把牛车牵到了车队的后面，一狠心解开拴车绳，猛地掀掉了柳条车筐，把大半车干牛粪呼的全部卸到了车道旁边。他已经铁定主意要把牛车上腾空的粪筐改成一个囚车厢，一个临时囚笼，强行搬运小狼。张继元没拦住，气得大叫，你疯了？长途搬家，一路上吃饭烧茶全靠这半车干粪，要是半道下雨，咱们连个饭也吃不上啊！啊，那到了新地方还得靠这些干粪坚持几天呢。你竟然卸掉粪运狼，你非得被牧民骂死不可！我告诉你，高殿中非得跟你急了不行。陈震迅速的卸车装车，咬着牙根狠狠地说，到今天过夜的地方我去跟嘎斯麦借牛粪，一到新营盘我马上就去捡粪，耽误不了你们喝茶吃饭。小狼刚刚从死亡的边缘缓过来，不顾四爪的疼痛，顽强地站在沙地上，四条腿疼得不停地发抖，口中仍然滴着血，却又梗起脖子继续做撑。

0: 的姿势，提防着牛车突然启动。他瞪大了狼眼，摆出了一副战斗到死的架势，哪怕被牛车磨秃了四爪四腿，磨出了骨头，也在所不惜。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居家脱氧暖人心，精准助残惠民生。秦皇岛市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县区组在昌黎县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改善重度残疾人生活状况，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照护压力，筑牢特殊群体民生保障底线，县残联常态化开展残疾人居家脱氧服务，以贴心、细致、专业的便民帮扶，为残疾群众撑起暖心保护伞。日前，记者跟随县残联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残疾人家庭，实地探访居家脱氧服务开展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居家脱氧服务团队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帮扶工作，用心用情为残疾群众排忧解难，把精准暖心的服务送到残疾群众家门口，送到心坎上，得到了残疾群众的一致好评。残疾人家属，
2: 给咱们那个安的窗户，安的门，一天还说喊我们来，完了然后给我们打扫卫生，完了还给我们送吃的，完了还给奶还给送个电饭锅来了。我觉着都残联对我们忒好啊，特别感谢咱们残联，咱这个政策确实好。
1: 多年来，县残联持续抓实残疾人居家脱氧惠民项目，精准摸排筛选，全力保障重度残疾人居家脱氧需求。在资金保障与对象筛选方面，县残联积极争取上级专项扶持资金，常态化开展辖区残疾人情况摸排走访，精准筛查重度残疾、家庭照护困难的特殊对象，建立动态服务台账，让有限的惠民资源精准惠及最需要的残疾群众。今年全县共计194户残疾人家庭享受专业化、常态化的居家脱氧服务。服务团队聚焦残疾群众日常生活痛点、难点，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生活帮扶与照料服务，定期上门清扫居室、整理杂物、清洁环境卫生，全面改善残疾人家庭居住条件，贴心提供上门理发、肢体按摩、个人洗护等服务，同时细致排查居家用电、生活安全隐患，守护残疾群众居家安全。为保障服务规范化、标准化、透明化，县残联建立完善常态化服务与监管机制，严格规范服务标准，明确服务频次与时长，为每户服务对象每月提供2次、单次45分钟的居家脱氧服务。同时